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评级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每天的这样一段专题的行程哈，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每一面城看心想事成，
0: 对，你听出来了哈，几位一起演唱的跟着感觉走，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哈。那今天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那我们首先来送上依然是卫生健康的这个相关资讯内容。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骨质疏松啊。其实关于骨头的这个问题，我们说过蛮多的。今天来说说这些信号吧，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就是说各位可能在某一个年龄段之前就要开始控糖了，尤其是家族有这样一种病史的朋友，可能更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所以今天呢，通过两篇文章的分享，希望各位对于这样一些内容有更深刻的了解。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牙已经拦上了。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内容哈。刚才也说到了，首先我们来说到是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信号，有些疼痛可能就是它在打信号，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了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健康问题。提到骨质疏松，大多数人会想到骨折、驼背这样一些情况，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病还会引发各种疼痛。 在2024年上半年，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疼痛疾病分会专门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了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吧。 以规范并且促进我国的老年病人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的临床工作。确实每个国家它不一样，你生长的环境也不一样，你的这个就是我们像中国人他本身有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这样一些就是序列嘛。另外一方面我们 中国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吃的这些东西跟外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是有专门根据我国国情。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着这篇相关的这个就是制定的这个内容吧，来聊一聊骨质疏松性疼痛。首先，他说到有五种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 说到骨质疏松病因非常的复杂，包括像有这种遗传因素、免疫因素、性激素减少以及降钙素减少，还有皮质类固醇增加等一些。许多的患者在身高明显变矮之前，通常全身上下会有各种的这个疼痛。那么以下的五种疼痛呢，通常就是骨质疏松的这个信号了。 首先呢，我们要说到是这个夜间痛。像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会在夜间或者凌晨呢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是难以确定具体的这个位置，那么表现为全身性的一种不适。这种疼痛可能跟您日间活动积累的这种微损伤有关，那么夜间休息的时候疼痛感是更为明显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说到就是夜间或者凌晨，如果你感到疼痛的话，可能这个是骨质疏松的 一个信号了，它这个位置不是很确定。第二呢，是我们要说到腰背痛，说到腰背痛呢，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患者的骨结构发生了一个明显的病变，像我们的腰背部呀，这个肩颈部，它都是负重比较大，而且活动比较多的部位，因此这些区域是患者经常会感到疼痛的地方。大家感受一下现在，这个腰背部呢，在活动的时候你会加重，尤其是在长时间的站立 坐着或者进行某些体力活动之后，这是说到我们是腰背痛。第三个说到的是四肢痛，骨质疏松呢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四肢疼痛，尤其是在负重或者活动的时候，这种疼痛可能跟我们的肌肉疲劳、关节炎症或者是神经受压有关系。如果四肢在没有明显外伤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疼痛，尤其是在夜间早晨，这 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了。原因可能是因为当这个骨质疏松症的病人发生椎体骨折之后，由于椎体发生压缩改变，而且这个椎间孔变小，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就是脊神经跟受压出现了四肢的放射性的这种就是疼痛，伴有或者是不伴有双下肢感觉或者运动障碍。 可能是单侧或者是双侧的肋间神经痛，还有这个胸骨后疼痛，就类似于这个心绞痛的感觉，也会有病人会出现上腹痛，类似急腹症。所以说他这个四肢症，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时候他不是说直接到四肢，他可能是通过这样其他的一些这个疼痛来进行呈现，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疼痛的这个位置出现误诊。第四个是慢性痛，骨质疏松患者可能会经历这种慢性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它可能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 慢性疼痛可能跟我们的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疲劳或者神经损伤有关系。如果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这种明显外伤或者说炎症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
这是慢性痛。还有一种就跟它对比，就是急性痛。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的时候，相应的部位，比如说椎体啊，还有这个股骨颈等，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急性的骨折疼痛。当你翻身起坐的时候会出现加重，这个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啊，及时就医了。这个是说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的时候，我们的椎体啊、股骨颈这些地方啊会有这个疼痛，翻身起身的时候，坐起来的时候都会出现疼痛。以上的疼痛症状可能是交叉出现的啊，可能这个疼那个也疼，例如说腰背痛，有可能是急性的，也有可能是慢性的。那么总结骨质疏松的这个疼痛点，目的是帮助大家提前来预警，以便各位早预防早治疗。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当发生疼痛的时候呢，建议要先排除外伤或者内科的一些疾病，自己判断不了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我们来说一下腰背痛呢，其实它腰背痛有时候反应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心脏可能不舒服，但是它也不会是呈现到心脏，比如说一般心脏要真的你感觉到疼痛了，那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吧，基本就到心梗的状态，它有时候也会呈现在腰背痛。还有刚才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它会有腹部的这个疼痛，上腹部就类似于急腹症是吧，还有这个胸骨后疼痛，类似于心绞痛，单侧或双侧的肋间神经痛啊，就是这个肋骨之间的。哎，有时候呢大家觉得说这些病其实跟其他的疾病它是就是症状比较类似的，所以这个时候首先你要怎么样的去跟，就是出现这个疼痛有几次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去医院，然后经过医生的这个确诊咱们要排除，比如说不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啊，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个疼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呢，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就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最终的一个判断。我们只是把这种表征性给大家就是提出来了。那么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疼痛，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了上述任意的一种疼痛，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通过完整的体格检查、骨密度检查及其他相关影像学和实验室排查，来排除危及生命的急性疾病。比如说我们来通过这样一些排除之后，判断你最终的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一旦确诊啊，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地进行临床的干预了。首先我们说到是一般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在生活方面的这个治疗。老年病人发生骨质疏松性的疼痛之后，要注意均衡膳食，加强营养，充足日照，而且是规律运动，戒烟限酒，而且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啊。人家说的是避免过量饮用咖啡、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特别注意避免，或者是减少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避免跌倒等等。这个要保证基础药物，比如说钙剂啊、普通维生素 D 的充足摄入，就是在这个就是可以照太阳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也特别想说，有些女性朋友就防晒防到那种全身密不透风，其实呢身体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当然暴晒我们不是很推荐，但是在这种合理的状况，比如说早晨早一点太阳出来，或者下午啊过了这个最热的两三点钟、四五点钟出来，你要晒晒太阳，一天哪怕就是阳光在那个树荫的那个间距这样晒也可以，但是一定要皮肤暴露，比如说腿啊、胳膊这种，你还是让它晒一晒，这样呢是可以促进你D的合成，然后D的合成最后是促进我们骨质的这个吸收啊，等会儿钙的吸收，骨质吸收钙嘛，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防晒也不能太过度，是吧？第二就说到刚才是一般治疗，下面是药物治疗，它主要包括比如说抗骨松药物啊，对，抗骨松药物，还有镇痛药物，因为都开始疼痛了嘛。但要注意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用药，不能自行的盲目用药。那么抗骨疏松的这个治疗的药物主要包括像这个双磷酸盐，它可以帮助减少这个骨吸收，然后呢就是增加这个骨密度，是吧？这个也有它专门的一些这个药，还有钙和维生素 D 的补充，这个是有助于骨骼健康的，建议每天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啊，还有是降钙素，它可以减轻疼痛，并且帮助骨密度的这种维持。第四是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它主要是用于绝经之后的女性，其实就是更年期后期的女性，是吧？绝经之后的，因为它本身的雌激素的分泌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啊，让你充分的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了。还有呢，合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它用于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那么镇痛药物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像布洛芬呀，这我们常见啊，奈普生呀，用于缓解疼痛，还有阿片类药物，这个是对于严重的疼痛，你可能需要短期使用阿片类的药物，但是需要就是谨慎使用，以免成瘾。一说阿片类，大家就已经有感觉了吧？需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这个药物治疗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案，往往是多种药物联合使用的。因此呢，确诊骨质疏松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不建议自行用药治疗。第三种是介入及手术治疗，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应该尽早的抗骨质疏松治疗，以预防骨折再发生。对于髋部骨折的老年患者呀，那么在无绝对手术禁忌症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尽快手术治疗，手术还是好一点的啊。第四，心理治疗及运动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善病人自我的这个控制能力，加强患者对于疼痛的理解和积极响应，它是有助于改善慢性疼痛病人的疼痛感受，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那么专业人士指导下，比如说游泳、瑜伽、普拉提，是可以改善老年病人肌肉力量、协调性、平衡性，来降低跌倒风险。最简单的运动方式是走路，老年人可以选择适当的负重，但是需要量力而行。那这里我们说到游泳特别好，但是它是有门槛的，就是你之前没学过，如果现在去学，就你要看身体能不能适应。瑜伽跟普拉提哈，尤其是瑜伽，就是我见过太多40多岁的女性去练瑜伽，她总想达到人家教练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拉到一个什么程度，结果导致骨头出现骨折这样一些风险，所以还是要量力而为。另外呢，骨质疏松症是可以就是一种通过早期的干预和生活方式改变来预防的疾病。其实它的预防比治疗更有效。比如说0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年龄段骨骼快速生长，骨密度逐渐增加，骨量的增加主要通过骨形成，就骨生成这个过程来实现，因此需要确保骨骼的健康发育和最大化的骨密度。首先保证充足的钙摄入，维生素 D 的摄入，乳制品呀，绿色的这个绿叶的蔬菜呀，强化食品是良好钙的来源，而阳光照射富含维生素 D 的这个食物，像鱼肝油蛋白是主要来源啊，鱼肝油蛋白是 D 的主要来源。同时建议加强身体活动，负重运动，比如说跑步、跳绳、球类，它有助于骨骼健康发育。此外，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增强骨密度。此外呢，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含糖饮料摄入，避免吸烟及二手烟。成年人19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骨量一般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骨形成跟骨吸收，就骨重塑的过程处于平衡的状态，因此需要维持骨骼健康，防止骨量减少。我们这个既需要关注这个钙的摄入，比如说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多晒太阳，适度运动，注意补钙，有助于维持骨密度，戒烟限酒，减少骨这个量的一个流失。那么中老年人说的有点心酸了，45岁及以上，随着年龄增长，骨吸收的速度逐渐超过骨形成速度，你看，导致骨量开始丢失减少，骨骼慢慢变脆，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需要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这个阶段人群需要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同时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保持它你的比如说骨密度和肌肉质量。此外要定期体检，包括骨密度的检测，所以45岁以上大家还是要进行骨密度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吧。如果有必要，可以口服进行骨质疏松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调整生活方式，确保居住安全的环境安全，然后呢，防滑垫、扶手等，预防跌倒。中老年人啊，下
面我们要说到是关于控糖。以前大家觉得说，哎，控糖应该是老年人，现在可不是了。最新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7.42%，男性哦，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所以国际的医学界将35岁定为了血糖管理警戒线，这不是危言耸听，这真的是基于科学论证的。所以说，可能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我们要开始从35岁开始了。那么我国哈建议就是把这个血糖年龄从40岁提到35岁，一个是我们机能啊，就是代谢机能断崖式的下降。30岁以后呢，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减少1%。然后呢，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你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贝塔细胞的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的分泌少了，效率低了，血糖更容易升高。所以呢，在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的话，它是会留下你的坏记忆。就算后来血糖控制好了，相较于这个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一直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首先是代谢，其次呢是现代生活方式啊，久坐不动呀，睡不够呀，高糖高盐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呀。研究发现35岁以后，不管你血糖的问题啊，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的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所以如果早注意早调整，它这个风险还是能降低的。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特征者啊，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注意，比如说体型相关的，当你的 BMI 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或者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一个是超重，一个是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85厘米的中心腰围，这是体型相关的。另外就是遗传和病史，一级亲属爸妈亲兄弟有糖尿病史的，以及曾患糖尿病前期，比如说空腹血糖每升5.6到6.9毫摩尔的，还有妊娠期糖尿病或分娩超过4公斤巨大儿的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表征了。还有生活方式，每周运动，缺乏体力活动少于150分钟，长期久坐，每天坐大于等于8个小时，我算一算啊，好像蛮长的。

0: 频繁摄入高糖的这个饮料、加工、超加工食品，这是生活方式，还有并发症的关联，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就是你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是高血压患者。血脂异常，甘油三酯在每升2.22毫摩尔的大于这个数值的，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这是并发症关联，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抗精神药物，还有精神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皮肤出现这个黑棘皮，比如说颈部腋窝色素沉着，那这些人啊，我说到的这些人，那大家要注意了，那可能不到35你就要特别关注这一点。所以怎么来提前关注呢？首先，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贝塔细胞还没完全坏透，所以说大家就一定要这个，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嘛，让他好好休息啊，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就是给他减负。其次，降低并发症风险，像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高血糖就像把血管泡在糖水里啊，时间长了，血管内壁会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在这儿呢，35岁之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心血管中风这个风险它会减少20%，其中心梗的风险降低25%，中风降低31%。第二是微血管病变，早期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第三是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的并发症。第三个是早期控糖能留下好底子，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基因的效应，让我们的身体提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第四是省钱啊，早预防就大过于治疗嘛。另外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来告诉各位，比如说每餐按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质比例来进行这种装碗，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哈，或者说减少吧精致主食的这个就是摄入，遵循先吃菜蛋白质再吃主食这种习惯，然后呢选择低升糖指数就 DGI 的食物，避免饮用含糖饮料、甜品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饮食上的搭配。第二，运动啊，就是你可以碎片化嘛，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然后呢每天多走几分钟路，你刷手机时候做做原地跑跳、举哑铃啊，做点家务、陪娃运动都可以，是吧？还有零食的替换，选择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代替蛋糕、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高糖零食，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减少的。那在这今天最重要要说到，35岁是控糖关键期，如果你有以上的一些指征以及家族有遗传，一定要从35岁开始特别的控制你的这些糖类的摄入，以及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以前觉得是吧年纪大的人才会出现的问题，现在可真不是了。以上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全部内容了，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为各位送上辽阔草原、和谐西林郭勒。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今天参观的云南都是辽阔草原。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送上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其实也算是老朋友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的这个负责人徐桂香徐总做客直播间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桂香，扎根锡林郭勒这片草原17年。我始终相信残疾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只要给一个合适的岗位，他们靠双手同样能够自食其力，活出尊严。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们基地的故事。
0: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他是比较了解的哈，有一些可能我们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其实呢，在我们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总有很多平凡的创业者用坚守和善意温暖着一方土地。那么我们说到的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徐总呢，他也是深耕实业，暖心助残。刚才他也说到了，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title 里面说到，就是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嘛，是吧？然后呢，我们也创办了这个棉被加工厂，还有现在的这个食品加工厂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飘着这个满满的馒头香哈、面香，为很多残障朋友搭建这个就业舞台，也带领更多的这些就是不同的这些员工吧，携手奋斗，来书写草原民族团结互助共赢的动人故事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是首先想问到，就是很多的人创业，其实创业这事儿很简单，也不能说简单吧，就是比较常见，可以这么说，对吧？但是呢，徐总他是这样子，从创业伊始开始，其实就在做我们的这个就是员工的招收，基本上都是以残疾人朋友为主，是吧？
1: 对，
0: 这个是怎么想到要一开始我创业？大家知道，其实创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然后呢，他要选对赛道，要找就是各个方面吧，要沟通，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有这个鼎力的人一起合作才能达成。但是您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首选的是很多的一些残障的一些朋友们，是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1: 我其实最早呢，接触残疾人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能看到残障朋友有很多，孩子们都有这种劳动的能力，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长期待在家里，家里压力也大，另一方面呢，人的时间长，他不接触社会，他就会封闭的，也有点自闭吧。有的家庭因为家里有残疾孩子呀，他整个家庭其实就陷入到很困难了。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个念头，我就想救急呢，只能管一时，就业才能改变一辈子。咱们草原上老百姓不都是在说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就想搭建一个平台，不搞单纯的真的那种施舍，给他们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劳动来拿取他的收获，活得有底气有尊严。就这样呢，我们一步一步走上了助残创业这条路，一走就17年了。
0: 17年哈，您看，就是首先咱们回顾一下哈，这17年在您这儿跟您一起，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跟随的员工还剩多少？
1: 其实还剩一名吧，
0: 还剩一名，17年、是吧？他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1: 他是听力语言障碍的一个，一个人
0: 啊、哦，就是听力有一点问题，是吧？
1: 听力语言都表达不了，
0: 表达不了。但是一直跟追随您，一直到现在。那么您从17年开始创业时候，大概是我们当时是不能叫帮，也其实也算是一种帮扶吧，是吧？是几位这个残障员工呢？残疾人朋友。
1: 其实创办之初就是五位。当时做起来，因为创办之初在南郊嘛，完了也就通过他们，因为我开始也不会手语。当时有一个大姐找到我之后呢，就意思是说是让我带着他们一起干。就这样的就干起来了。
0: 做的什么？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1: 一开始是其实就是一个服装加工厂。
0: 一开始就在做服装是吧？
1: 对， 等的那个我们当时在南郊租的那个房子是一个空旷的一个房子，
0: 嗯，
1: 也就是说外边连小院的围墙都没有，
0: 哦，
1: 完了地面也都砖也没有，最后我们借助那个啥咱南郊的那个矿上，那里有好多那个好多给解决的电，
0: 嗯，
1: 还有解决的搬砖，就搬个砖，完了有的那个工人再给咱们送砖，嗯，哎呀，咱们的一部分残疾人呢，就通过他们，微信可能是去相互信息相互，那个传播吧，
0: 嗯，
1: 大家就全来了。当时那不是五个人，往跟前一站就20来个，30来个人，
0: 嗯，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只有5个人，就是招募，后面慢慢随着大家口口相传，来的人越来越多，是吧？
1: 嗯，
0: 顶峰的时候大概我们是有多少员工？
1: 哎呀，2021年的时候，地摊经济和这个咱们，和咱们基地的这些人算起来有76名。
0: 76名，
1: 对
0: 啊，哦。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知道后面咱们你看又做了这个，除了这个服装以外，我们现在是有棉被嘛，是吧？棉被，然后现在我们又开始做这个，就是馒头，妈妈的味道，是吧？然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还剩多少名员工？
1: 我们现在超龄的，算上超龄人员，我们现在是31人。
0: 31人，嗯。
1: 要是没有那个不算超龄人员，我们就29个人。但是今年下半年就不知道了。下半年，由于我们也受到大环境的这种干扰，就是产品滞销嘛。
0: 哦，
1: 完了，所以也现在为啥说揉起馒头来了？
0: 嗯，
1: 我觉得一个馒头有可能是转变红心不爱的命运。
0: 就是其实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之前是这个服装厂，然后之前在服装厂的时候，这南郊这个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搬到了就是这个我想想，
1: 胜利家园北区。
0: 胜利家园北区，哦，对，那边是在做这个服装厂，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又调整到了在这个广场南广场附近，是吧？
1: 嗯，花园小区。
0: 花园小区这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是相关的部门给我们协调的一些这个地方，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个被褥，我们也去有就是专门，我这一定要打这个广告啊，就是我们去看了，咱真正的是那个就是实心的特别好的棉花，然后呢。被子啊，就是双人单人，就是你看马上开学了嘛，如果孩子们需要带一些这样东西，真的蛮推荐去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它就是棉花，真是特别好的棉花，
1: 有质检报告，
0: 有质检报告，然后我们的这个做工非常的精细。
1: 对，
0: 其实在哪里买都是买嘛，而且他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公道，然后就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献出一份爱心，是吧？
1: 对，
0: 刚才因为其实我觉得称徐姐吧，不称徐总的，她在带领这些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底下的这些残障朋友们去做事儿，你看她其实初心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我给你们一些这个就是起码不能养家糊口，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一种谋生的方式。
1: 他从家里能走出来，他也是一种真的是
0: 融入社会嘛，
1: 对，融入社会，
0: 就不要被抛弃的这种感觉。
1: 对，刚才那个主持人你也说了，我们创办之初是一个服装加工厂，还有被褥。其实这些精细的活呀，你说像医院那些，那个白大褂来病号服了，就是说起来了，我们那个聋哑孩子一天就自己他不走流水作业的情况下，能做12、13套
0: 啊，那就蛮厉害的了。
1: 嗯，对，那个你再说技术方面，就说我们现在又延伸到一个

0: 从这个开发新的产品是因为啥，就是也是想跟那个咋说呢，跟着这个潮流走吧。
1: 嗯，
0: 旅游旺季了，我们也想在咱们旅游这块也多加一些咱们新的一些小饰品之类的。
1: 嗯，
0: 棉被这一块说起来，这两天学生有好多学生家长都在订。
1: 嗯，
0: 为啥说我们的被子就要有质检报告呢？因为我想着是因为那个贴近皮肤的东西，
1: 对，
0: 嗯，咱们厂子呢又在咱锡林郭勒，我就想我跑不了，
1: 嗯，
0: 我也走不了，
1: 嗯，
0: 我就想着是，嗯，残疾人做的产品呢，不能让任何人认为我们残疾人残了，产品残，
1: 嗯，
0: 所以我本着这个原则呢，我就要做出让大家哎能get的，一说哎就咱家东西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想着是好了，可能是有更多的回头客或者有很多的活来做，
1: 嗯，
0: 能稳定他们的就业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就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就是花园小区这边这个红心博爱是吧，我们这个棉被厂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吧，这个去选购他们的这个产品哈。
0: 嗯，
1: 在这儿我们真的是特别保证他们所有的东西质检报告人家是全权的嘛，是吧，是非常好的，就像
0: 包棉布也有质检报告，
1: 对，就是像徐总说的，我就在这儿是吧，我人跑不了，我厂子也在是吧，所以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会出现这种就是这样的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一方面呢这个棉被厂毕竟它不是说一个可以称为快消品吧，它不算是快消品是吧，一家买上一年，你这不可能老换，
0: 咱们以前的棉被一盖就盖七八年，
1: 那可真是，
0: 可是我们要走进人家的厂家之后，
1: 嗯，
0: 人家南方人那个他那个销售点他给我放的那些视频，嗯，他就让我看，他说其实你会推广，你会讲他的那个产品的一个细节，
1: 嗯，
0: 其实为啥老人就是咱们老一辈的人晒被子晒被子是吧，
1: 嗯嗯，
0: 可是咱们不知道晒被子的用意，其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不知道这个直播间能说吗，
1: 嗯，
0: 就是那种小细菌之类的，
1: 对，就时间长了嘛，
0: 啊，
1: 就是大家知道会把这个棉花弹一弹，而且时间长那个棉花尤其是以前这个七八斤重的这个棉被刚开始还挺暄乎，时间长了就开始板结了结块了，
0: 对，
1: 是吧，
0: 现在觉得一双一个棉被百十来块钱好像是挺贵，实际上你睡的是一种
1: 安全，对
0: 啊，放心的一个，那这一天24小时有一半时间都在床上嘛，
1: 是，
0: 我觉得那个都现在为啥晒，你晒也没地方晒，
1: 确实已经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搭的那个铁架子铁丝架子上，我记得小时候然后我们就要钻被子睡觉的时候有香香的那个太阳的味道，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但是相对来说它还确实不算是快消品，你只能这么说，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就业更稳定是吧，我们又开始做这个馒头刚才我们在这个说的时候我还说哎呀这个身上这个馒头的香味，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说有时候去买馒头吧，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那个馒头现在有时候就不太容易吃得到，
0: 嗯，
1: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有的时候那个馒头太暄乎有点像白面包然后就特别想吃到那种，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碱的，我反正我个人喜欢吃碱大的开花馒头，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碱大，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吃到那种就是有点手工的，
0: 嗯，
1: 是吧，蒸出来这种馒头，
0: 嗯，
1: 然后咱们什么时候又开了这个馒头厂呢？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产品滞销就是说啊，已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老按最那个就是土方说吧，
1: 嗯，
0: 哎，就无路可走了，该怎么办呢，我就在想呀，我说的再想个辙吧，正赶上有这个那个给这个多家残疾人送餐，一家多残的这个残疾人家庭在送餐，
1: 嗯，
0: 也是结合民政局有一个那个居家服务这一块儿，我们就备了案了，当时想着是往家庭送餐，让残疾人来做餐，因为他不是几级厨师，但至少他用心，就像能揉出这个馒头呀，平常我们不是也有食堂，
1: 嗯，
0: 哎，就这样的情况下，完了我说发面吧，蒸馒头，完了我就带了他们几天，可能带了有4天到5天，
1: 嗯，
0: 啊，现在都不用我去发面，他们4点来钟发面，
1: 嗯，
0: 完了我们的视力残疾人的这个去元和卖那个馒头去，就在元和北门一进去，
1: 哦，是那个早市
0: 啊，
1: 哦，
0: 一进从北门进去也就200来米吧，
1: 嗯，
0: 有一个就穿着今天这个黄围巾，这，
1: 嗯，
0: 不是写着呢，
1: 助残路上是吧，等会儿我念一下啊，助残路上不掉队，幸福生活一起追是吧，
0: 对，我就让他穿着这个围裙在卖产品，结果没想到咱们的馒头一下子得到了好多这个

0: 家人们的认可，说哎这馒头真好吃，说你们家馒头真好吃，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好像打了鸡血似的。但是聋哑人是咋回事？他虽然听不到这些语言，但是他能看到是啥呢？在我们群里送馒头，送馒头，在有好多那个
1: 点赞的
0: 啊，好多那个家人们都在给他们伸大拇哥。还有就是在我们基地门口花园社区十号楼西侧，
1: 花园社区十号楼西侧，附近的朋友有福了。
0: 完了，每天早晨呢，就是我们聋哑人在门口都要再摆一个馒头摊。就让他在门口卖。第一呢，想让更多的家人们知道，人说酒什么不怕巷子深来。
1: 对
0: 啊，让大家都知道。
1: 现在也怕巷子深，
0: 也怕。
1: 咱现在得打出去。
0: 想着吃的情况下，都来找找家门，认认家门。完了，这些孩子呢，手语就是一看有好多，我就听着，因为我在三楼，有时候在蒸馒头，我就听着有的在喊嘛，我要五个，我要五个。那个时候我要十个，完了聋哑，当时我就看的就五个或三个比划，这个沟通真的给大家带了很大的这个不便啊。但是在这里呢，我真的
1: 其实咱们应该写一块牌子放在这边是吧？啊，
0: 写
1: 着
0: 呢。但是我要的时候，但是我不可能去指牌子去，知道？
1: 对，大部分像我们作为消费者，如果不是提前了解大家习惯性，还是用语言表达是吧？
0: 对，最后完了，看到好多家人都在包容他们，完了再给他们点一个大拇哥。我那会儿我才觉得，哎，真的是社会真的是和谐的，
1: 对。而且最主要是东西好啊，就是再怎么样，大家首先还是说，我们当然也愿意献这份爱心，但是呢，如果你东西不够好，可能它不会持久嘛，对吧？你一定要东西好，咱们全是手工是吧？揉出来的，
0: 揉，从早晨四点多他们就开始发面，哎呀，这揉到八点多，我这说实话，我真不行，我揉的我刚才趴在你们那个桌子差点睡着了。哎呀，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这种揉，我就觉得我揉的不够好，他们揉的
1: 他们的干劲儿更十足，
0: 他认真，他一定要把那个面馒头揉的光溜溜的，我就揉不了光溜溜。
1: 所以说买到不光溜的都怪徐总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想说就是您看啊，做一家实业其实现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然后呢，就是带领着这样一些朋友们共同去创一个实业，相对来说就更难一点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先从事一个行业，哎，发现呢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可以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吧，可以这样说。我就要开始找转型，
0: 对
1: 啊，然后要找到更适合他们。你这个找转型还得孩子们能做，或者说我们这边的朋友工人能做，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能出产品，所以有这样一个。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就是徐总这个精神真的特别值得大家的这个敬佩哈。就是在这么多年创业当中，就是完全没有想过说我干脆我自己干点啥吧，我那个什么有点负担不起了，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没有，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挺首先他们是信任我，再一个我本身也是一名党员，我也是一名政协委员，我觉得我肩上不仅是一种责任，我觉得更是一个履行责任的这么一个有这个义务啊。完了，在残疾人这块儿，我就觉得，咱们想的是，他肯定行，我认为他行，他应该让他们动起手来干。
1: 就是咱们招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硬性的条件？
0: 我没有应声招工，就是现在就是通过咱们残联和这个特校毕业的孩子呀，残联在推送这一块残疾人呢，他有的就是在家待业的都来找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来练，我们可以让家长陪着来我们这儿来练，就是你看看你
1: 能干啥，来学是吧？
0: 哎，对，如果你哪怕你擦地擦得干净，那也行，就这么简单的事。但是有的孩子呢，确实通过咱们短时间的这个培训，他确实也不行。就是智力残疾人和这个精神类的，像这样的孩子，就在工就业这块很难。
1: 确实是，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掌握技能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精细化这些东西啊，有一些可能刚才您说的像 智力低下的，可能他对一些东西他就不是特别理解，是吧？
0: 他其实也是长期在家待着嘛，长期在家待着时间长，他胆儿小，还懂得看脸子。
1: 哦，
0: 你想越是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很聪明，你要像这个唐宝宝和这个，他很聪明，他容易看别人的脸色，就是看着看着慢慢就畏首畏尾的，他不敢干这个，不敢那个。
1: 对，其实所以说家里要是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就其实真的就也我们也是挺同情，觉得挺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是还是要让他有一份就是能够让自己是吧生存下去的手艺，就还是要尽早多走出来比较重要。
0: 我们下一步就想把这个那个也是残联委托我们做一个残疾人居家养老嘛。
1: 嗯，
0: 现在是残疾人这个托养。残疾人托养要坐落在咱们这个红心博爱基地，在这一块呢就面向这个社会，就可以看看有一些你想的在家出不来的，或家里父母出不来的，他在家里一个人不放心的情况下，可以放到咱们基地。在这块人是收费的，因为得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可以做就是陪，
1: 但是最起码他走出来，然后有人陪着他，可能没准慢慢的他就可以走出自己，然后也融入到社会当中去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吧？
0: 他来到这儿之后，首先就是我们不能说一对一，也得量身定制。就比如他今天能擦地，或者是今天他能做一些
1: 力所，对，能做一些事情，
0: 像这些都可以啊。
1: 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就是徐总的沟通是至此哈。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真的希望呢更多的朋友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去购买我们的这个馒头吧。就是虽然说馒头虽小刚才徐总也说利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其实是对于残疾人朋友他们付出这些努力的一个肯定，是吧？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然后去了解我们这些就是背后的故事吧。那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

0: 听。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红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5: 在人群中看见你，认可你，认定你。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北京时间的上午06分，您呢正在关注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在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下面说的方式走进节目，除了选择传统的收音机的收听方式，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去进行线上的收听。同时呢，线下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蒙龙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首页背后和主播进行连线沟通，发送文字过来表达您的心情。同时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启了，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一个美好的周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更新更多的信息。今天的节目行程呢分为下面的几站内容。首先呢，在10点30分之前的主打板块呢是阿蒙为大家送出的耳听八方和说文解字 还有呢，就是说文解字的衍生环节国学馆。那么今天呢是国际婚纱日哈，这样一个日子呢，让很多朋友觉得心花怒放，也想起了自己披上婚纱的那一刻。那么到底为何设立这样一个日子？那么关于这一份西方的嫁衣哈，我们在本土化之后又有怎样的一些嫁衣文学呢？在稍后呢，说文解字的国学馆呢也会为大家好好的阐释这一方面的内容。今天的一切留给美好，留给爱情，留给这份美妙的嫁衣。另外呢，在10:30之后呢，除了我们的天气早知道之外，还有银铃环节多彩夕阳。多彩夕阳呢是从2026年8月1号起并入到我们的直播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有任何的有关于老年方面的问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我的搭档树边老师呢，也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关于银铃的服务内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已经为大家介绍完毕。哪一站是你最想听到的呢？下面的行程请大家不要错过。我是阿蒙，欢迎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缤纷生活家。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6: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6: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6: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7: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6: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6: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6: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今天呢，阿蒙要和大家聊一个今天有意思的节日哈，叫做世界婚纱日。那么婚纱呢，是结婚仪式以及婚宴时期新娘穿着的西式服饰哈。那婚纱呢，可以单指身上穿的服饰配件，也可以包括像头纱呀、捧花等等部分。而且呢，在我们的理解里啊，婚纱的颜色还有款式是关乎于各项因素的，包括像很多西方的朋友哈，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还有时装的潮流。那么这个婚纱啊，本身呢也是一款嫁衣，它来自于西方，是有别于咱们中式的红色为主的传统挂裙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想知道啊，到底这个世界婚纱啊，它最早起源于哪里？很简单，还是这个有英伦范儿的英国。英国呢，当时举办了国家婚纱日啊，由一家英国的杂志啊发起。他们呢，在这一天呢，号召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女性们，她们能够只有在婚礼上才能穿着婚纱，充分利用起来，帮助一些慈善机构捐款。所以说呢，本身这个日子它设立起来也是有一个温柔的和暖心的背景的哈，并不是说为了展示美感或者是歌颂爱情那么简单，而是在背后呢，融入到了更多的一些慈善的内涵。那么这个节日呢，设立于每年的8月25号，从2006年开始呢，世界婚纱日进入到了中国。所以呢，在中国这边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在婚

0: 选择上还会以西式为主，比如说男生穿西服，女生呢穿婚纱。所以呢，这样一个状况后啊，也让很多朋友呢理解了婚嫁的一些全新的模式，也与世界接轨了。而且呢，我们要歌颂的是这种以善意为前提的订立纪念日的初衷。因为呢，在2006年呢，这个世界婚纱日进入中国之后呢，首次的活动举办之后呢，就迎合了当时的北京奥运会，有一个主题为迎接奥运奉献爱心的主题捐款活动。当时呢，这一部分的善款呢，全部用于捐助我们中国发起的母亲水窖工程。所以呢，在中国哈，我觉得这一份世界婚纱日的背后的意义呢，就显得更加的庞大了。那么说到母亲水窖呢，它是一项集中的供水工程，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2001年就开始实施的慈善项目。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到网络上了解一下。如果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话，也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捐款。所以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女性在出嫁的时候穿在身上的嫁衣，却在中国哈有西方的这种元素的引入，加入了更多的慈善的内涵，也让很多的人发现哈，其实女性呢就代表一种柔美，更代表着一种刚劲，一种坚强。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日子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背后有了更多的一些耐人寻味的含义。同时呢，在我们啊引入西方的这些嫁衣文学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本身呢我们中国人哈就是很浪漫的。那稍后呢，我们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学当中来体验一下嫁衣文学。好，稍后欢迎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哈，也是我主打的一档节目，名字呢叫做说文解字国学馆，一起呢在国学当中感受真正的中国嫁衣文学。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1: 这里是浪漫调频，
2: 这里是浪漫调频。
3: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衣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由8月25号的世界婚纱日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份追问，那就是中式嫁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谱写一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嫁衣文学。 说到嫁衣文学呢，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婚俗文化。其实呢，中国的婚俗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从伏羲氏制嫁娶到女娲娘娘立梅约开始确立雏形。那么在《史书记》载当中呢，我国从周代时期呢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婚俗婚礼礼仪。比如说哈，六书当中的周礼哈，将结婚时间定为了天地交合的黄昏时分。 婚礼啊，所谓的婚哈，其实最早呢是黄昏的婚，而其中的婚服呢也是黄昏的婚。那么所以呢，后面呢加了女字旁，才更多显示出了举案齐眉的含义。所以啊，过去的这个晨婚之礼哈，所用到的所谓婚服呢，是崇尚端庄庄重的，颇具神圣意味。 当然，我们中国哈历史渊源很久嘛，朝代有了更迭，而婚礼形式和礼仪文化也有了传承，更有了一些变化。在婚俗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婚服的色彩与款式的变迁，也代表着华夏历史和文明的传承与变迁。而婚服呢，既是婚礼的外形加持，它背后的蕴含的更是厚重的文化历史以及深刻的文化内涵。 来，我们说说中国婚服的历史变迁。首先哈，我们要说到周代，周代呢是华夏汉民族礼仪集大成的时代哈，这个是必须要去做开始的介绍的。包括像周礼啊，这部文学呢将结婚时间呢定为刚才我们提到的黄昏时分，而这个所用的婚服呢也是有着独特的一些制度。 说到这里哈，我们来看看到底那个时候的婚服哈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首先呢，色彩遵循的是玄熏制度。什么是玄熏哈？就是黑和红相配的配色啊，这个很厉害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最早的婚服呢，它并不是大红啊，它呢是有着一些不同的颜色组合的。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首先男士也就是新郎，他头上戴的呢叫做什么呢？这个字很难念哈，叫爵辫啊。什么是爵辫呢？大家有看过古装片吧？里面皇帝哈有这个冕，没错，男士要戴这个，这个是新郎官的造型。他上衣穿的是玄色，什么是玄色呢？记住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玄色的定义是青黑色啊，它是代表什么呢？天。下身呢穿的是浅红色，浅红色叫什么呢？熏啊，也是我们说的浅绛色哈，非常好看。那么哎，这个滚边呢就在黑色的旁边呢， 稍微的印刻上去，象征的什么呢？阴阳调和啊。那么碧玺呢是棕红色，腰带是黑色，还有鞋履呢，也是红色的腹底鞋。这个红色的腹底鞋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汉服哈，知道它叫什么呢？叫做赤锡啊，也叫赤锡。它是古代天子和诸侯所穿的鞋，赤色它是重底儿啊。也就是说呢，如果 这个时候你了解汉服文化的话，那么对中国传统婚服就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了。而新娘呢，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主要角色，她戴的这是与真发混同梳边的装饰性的假发。那么婚服的形制和男子相同，不同的是呢，服装的上衣和下裳均为黑色，代表什么呢？女性从一而终，专一。 还有呢，刚才提到的哈，主人叫什么呢？绝绝，然后呢，男子啊，这个看上去呢就特别的精气神儿，女次纯衣熏染，立于房中啊。这是周礼当中的记载，说呀，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们两个穿着这样正统的、传统的、庄重的服饰送入婚房，这个礼才算是完整的完成。这个叫做周制婚服。记住啊，这个时候婚呢还是黄昏的婚，这也是最早我们中国婚服的一个鼻祖了。哇哦！
没想到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配色，那么你记住，这个影视剧是值得看的，它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调绝对是过关的啊。再往下说就是秦代。秦代呢，它属于先秦的这个婚礼模式，也延续了周礼的黄昏举礼，不举月不庆贺，着重的是什么呢？夫妇之义和结发之恩。而且呢，在秦代啊，特别低调，他认为呢，这不是一件可以喧闹嘈杂的事情啊。然后呢，也是啊，这个布幔为屋，在门内外未知青庐，于此交拜，啥意思呢？新人的下场呢，也是镶着黑边儿，那随从呢一律着着黑色的衣裳，迎亲的马车也漆成黑色，

黑色在五行当中哈，记住它属水，水呢属阴，同时呢男为阳，女为阴，所以说呢秦代的婚礼哈，一定是以女性为先的，把女性要放在前边的，而且婚礼的一切呢都有迎阴气入家的含义，而且呢要求哈，男方呢要把这个婚礼办得简朴干净，不举乐，夫妻呢共劳而食，合击而朽，结发携手入洞房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夫妻交拜要喝的这个酒哈，叫做合卺酒，对不对？它是一种古代礼仪的重要形式啊。这个合卺酒是怎么喝的呢？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把这个瓜瓢放过来，然后呢把它剖开，新婚夫妇各执一瓢，斟酒对饮啊。那个时候没有交杯哈，他呢以合卺代表成婚，你俩把这酒喝了，哎，婚礼礼成，没有喧闹，只有庄重，非常非常的大气。要不很多朋友啊，就是现在了解汉服也好，还有婚俗文化也好，一定要去读读书，一定要知道哈，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呢有了很多的演变，而秦代呢是最早哈进入到这个合卺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整个的这个婚礼架势也更为正统。好，再来说说这个汉代时期哈。汉代时期呢，汉朝的婚服表现的隆重款式呢，就是曲举深衣啊，男女均可穿着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分男性女性要那么清楚了啊。啥意思呢？来，我们具体说一说。首先呢，女穿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呢是呈喇叭状，行不露足，充分显现女性的文静和优雅。她的衣袖呢有宽窄两种，袖口大多是镶边的，衣领呢是左右交叉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那汉代时呢，很多朋友知道啊，最早汉服的制式就是三重衣，也就是说穿几件衣服就露几层领子。此外呢，汉代新娘呢还会以面纱遮羞，可以说是以盖头的缘起了。所以说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说啊，掀盖头，发现秦代、周代都没有。没错，从汉代开始哈，但那个时候不是整个盖住面颊，而是只做遮面啊。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联想到了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片段，那么这个背调呢也是过关的。再来说一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呢，哎，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婚服形式又变了，它出现过白色的婚礼服。比如说呢，有一部记载南北朝时期的这个纪实文学哈，叫做《东宫旧事儿》。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了解到的啊，这个是晋朝人张弼所编撰的啊，他就是记载的这个当时的一些婚俗呀、礼俗呀，还有一些民间的志异啊，还了解到很多的就关于说这个皇上他的起居等等。其实说白了哈，就是一个纪实文学，里面提到太子纳妃有白尺、白纱、白绢衫，并结紫缨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了啊。这个白衫呢，不仅用作常服，也可以做礼服呢。而且魏晋时期呢，大规模的崇尚白色，其使用范围之广，与当时啊这个青黑色，就是玄学所盛行的以无为本、返璞归真、追求清新淡雅的风尚有关。南北朝和秦朝就是两个 A B 面，秦朝呢就是以黑为贵啊，南北朝呢我就要清雅淡雅，白色的这个纯洁感哈也是油然而生。甚至很多朋友还认为说，这西方的婚纱可能最早就是从南北朝传过去的，哎，这个但是没有考究哈，咱们就了解一下就行。好，再来说说唐朝。唐朝呢是以华美为主，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隋唐盛世呢其实从隋末唐初就已经到了鼎盛时期啊，包括开元等等，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史实。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们奢侈到什么程度。首先啊，唐代的华美呢，婚服选择以绛红、青绿等更加鲜艳的色彩，娶妻的人家啊彩灯高挂，喜气洋洋，再也见不到一丝阴暗的色泽了。有的婚礼呢也改成啊早晨举行了，为什么呢？早点迎亲，早点结束啊，对不对？热闹一天多好。这新郎新娘呢常常按照红男绿女的民俗来筹备婚服。哎，没错，红男绿女是最早从唐朝传出来的婚嫁礼仪，也是唐制婚服的基本形式。那么新娘的装扮呢被概括为钗钿礼衣啊，就身着大袖广袖的长衫和长裙，披着帛，层数越多，穿着时呢层层压叠，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而在唐朝后期哈，这种繁复的婚服的服饰有所简化，也可能真的是唐朝后期哈，这个经济没有那么明朗了啊，大家都懂，它呢也是更简洁，
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花钗大绣衫。而贵族子孙呢，那时候还很奢靡哈，他迎娶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冕服或者是屐服啊，就是女生这个及笄以后的这个屐。官员的女儿出嫁可穿与母亲身份等级相符的命妇服啊，就是朝廷命妇，比如说什么县主呀、啊，什么有爵位之类的，就是皇上认可的啊，这也是这个封建等级制度当中的一个官职。女性在唐朝是能当官的，包括平民结婚呢，也可以穿绛红色的礼服，就是与民同乐。所以说呢，如果说哈，你了解汉服的衍生，了解婚服的传播，那么必须要肯定唐代的红男绿女的唐制婚服，也是代表中国传统婚服当中最最繁华的一幕了。再来说说清贵的宋代哈，宋时的审美，我其实现在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要是说我要是有钱我再买房，我要装成那种宋代简约风。真的，宋朝的这个简约美真的是特别的高级，尤其在婚礼上哈，它表示对于家庭血脉和两性联姻的重视，延续了唐朝的风格，包括三舍升级，有品级的官员子孙在婚礼当天可穿着什么呢，九品蒲头公服，其余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庶人哈，着皂衫衣折上巾，新娘呢可以根据新郎的这个穿着来选择凤冠霞帔，婚服呢也是青色哈，包括周杰伦唱的那首歌《天青色等烟雨我在想你》，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用的这个里面的天青色其实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包括这个霞帔哈，它是咱们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婚配服饰，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候叫佩子。隋唐时期呢很盛名，但是呢当时没有形成文化，最终啊就很多朋友可能关注到它在宋朝和唐朝呢就显得更加广阔了，这也是霞帔哈最多应用的朝代，就是中国的宋朝。哎，至于呢在其他的朝代婚服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中国的婚嫁文学有怎样的一些衍生呢，哎，我们的明天的节目当中哈、啊、会继续为大家来解读中国的婚服文化。好，我是阿蒙，那么节目虽然没有进行完毕，会留了很多的一些留白时间在下次的直播，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了解到的一些婚服的知识，更多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那些不能错过的精彩。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早知道，还有最后一站行程的多彩夕阳，我们稍后见。

时随地，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首先呢，我来关注一下全蒙气象。好，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10到24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10到26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9到26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2到27度；满罗拉图镇多云转晴，15到29度；阿林浩特多云转晴，16到29度；塞纳塔拉镇多云转晴，15到26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14到24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2到21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3度；上都镇有小雨，12到22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3到22度。锡林浩特市蒙府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湿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同时呢，提醒大家哈，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4级，偏东风。在27号早间到28号早间晴转多云，在全蒙西部的南部大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偏南风。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8: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5: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5: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5: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前不久啊，有这样一条话题啊，可以说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榜，引来不少人的广泛的一个关注。比如说40岁以后的这种微胖是不是长寿的一个黄金的体重，有不少的网友啊，在评论区当中可以说也在现身说法。比如说我的外婆啊，100多岁，那么胖乎乎，从来就没有瘦过。还有的说呢，我的奶奶97岁也是微胖。当然呢，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说我的姥姥活到了93岁，一辈子呢又瘦又小之类这样的话题。那么老年朋友他的体重与健康长寿究竟有没有一定的关联呢？胖瘦是否是衡量啊老年人健康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呢？那么有数据就显示啊，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是否超重和肥胖的一个常用的指标。那么计算的方式呢，就是体重，也就是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啊，BMI 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那么在24到27.9之间呢，就可以称之为超重。那么大于或者等于28呢，就属于肥胖的一个体型了。那么不光的这一标准啊，可能并不的完全的适用于老年人。那么在前不久的一个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团队刊发的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啊，是对16.6万名的40岁以上的中国人开展了一个长达10年的随访。那么研究结果也发现啊， BMI 它处于超重范围的中老年人呢，反而更容易长寿。那么这个研究进一步的明确了长寿中老年人群的理想指数的一个指标，就是男性他的 BMI 是26.3，腰围啊是88厘米，那么腰臀比呢是0.90，女性的 BMI 是25.4，那么腰围呢是83，腰臀比是0.85。那么通过这样一组数据啊，就不难看出啊，这类人群的 BMI 的一个平均突破了23.9这样一个正常的上限，进入了一个超重区间，并没有达到一个肥胖的标准。那么事实上呢，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啊，这个结论呢也与权威指南的一个建议可以说相契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啊，老年人的 BMI 的适宜范围是20到26.9。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他的体质指数的适宜范围的标准啊，进一步细化，推荐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 BMI 控制在22到26.9。那么从专家上来看啊，讨论老年人的健康与否啊，要把焦点放在肌肉与脂肪的这种比例上。脂肪可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那么适量的脂肪储备对我们人体来说至关的重要。脂肪能存储

就像拥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弹药库啊，它能够更好的、更强的抵御疾病，来加速康复。那么我们老年人他的这种肌脂的比例控制在多少为宜呢？那么具体的参考价值是40岁到60岁的中年的女性，她的体脂率啊是25%左右，四肢骨骼肌啊占体重的是20%到30%为宜。那么中年的男性，他的体脂率应该是20%左右，那么四肢骨骼肌占体重是25%到35%为宜。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的体脂率是30%左右，她的四肢骨骼肌的占体重的比例是15%到25%。那么老年人他的体脂率是20%左右，四肢骨骼占体重是20%到30%为宜。那么中老年朋友可以在家中用自己的家里的体脂秤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体脂率的这个检测。如果说精准数据，那么最好呢还是应该前往医院，通过我们人体成像的一个分析仪啊，双能 X 射线的骨密度仪器等等来进行一个专业设备的检测。

是一只鲤，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样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这里是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为你来直播，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相同时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来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新的一天问候各位。那么在我们工作生活之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十一点钟能够响起我们的供求热线，把您的生活当中供与求的信息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直播热线呢，是从每天的十一点钟正式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满足大家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已经是到进入这个8月底的时间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哈，都已经正式开学了，
1: 没错，
0: 陆陆续续可能下周我们看到就是各个学校啊、幼儿园呢都相继会开学，所以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孩子们也是在忙着就是手边的作业，或者说也是在整理着自己这个新学期的一些物品，是吧？
1: 对，
0: 就是希望在新的一个学期当中，把大家就像是这个季节一样，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
1: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最先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一起来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2: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4-5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4级偏东风。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巴彦湖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萨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泰布斯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转晴，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8月24日，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项暨第四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选手同台竞技，全面展示新时代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职业风采。
1: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51.62亿元，同比增长2.2%。
0: 近日，内蒙古检察机关第四届理论研讨会敖包检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上公布了第四届敖包检会获奖名单及2025年度全区检察理论研究系列表彰结果。西蒙检察机关共揽获14项个人及集体荣誉。
1: 近日，网络上出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食堂对外开放档口合作的相关不实信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就此发布辟谣声明。
0: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正蓝旗供电公司宝绍带35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2期主变压器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宝绍带地区供电保障能力实现提质升级。
1: 近期，孙科右旗牧草种植及饲草料加工2期项目红格尔嘎查基地进入收储收尾阶段，基地预计收储优质羊草400余吨，其中红格尔嘎查收获牧草225吨，嘎查以每吨400元的特惠价向本地牧民供应饲草，依托集体经济为牧户减负。
0: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正在抓紧建设涵盖金融理财、音乐舞蹈、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的终身教育师资库，吸纳有一技之长的能者参与终身教育，目前已储备人才700余人。
1: 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2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2号芯片可以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
0: 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1: 日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餐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程整体顺利。
0: 近日，聚焦刚性需求与改善型需求，北京、上海继续优化楼市调控政策，成都等城市也正在加紧储备配套举措。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8月24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
0: 今天资讯最后一条，近日北大仓黑龙江省迎来鲜食玉米收获季，全省各主要种植区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展采收作业。好，上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 K1151 至 K1154 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 苏庄高速西蒙段 K K13至K16 路段路面湿滑，驻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的心。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7: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8: 哎，李大爷，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7: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8: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7: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8: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

0: 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
5: 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
3: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0: 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5: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如果你有任何信息想要来传递的话，都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热线电话为你来开通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满足大家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1: 没错，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梳理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来看到热线信息，尾号是9797的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这套房子呢采光和格局都是非常的好，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采光格局那都没得说啊。这个房子143平米的二楼是在方悦名都小区，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精装修没有入住过的情况。这套房子的出售价格是79.8万元，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849919797，15849919797。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的一套房子，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一个3室1厅，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0232这位尾号朋友的信息。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来记录一下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五楼的房子。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一则招聘的信息。想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阿姨，就是给3口人呢做中午的一顿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3947902851，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做饭阿姨一名，主要是给3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13947902851。这是一则招聘做饭阿姨的信息。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给3口人呢只需要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了。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想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等在线上的热线听众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您的信息来和我们说一下。
2: 我想出租在丽景的小区的
1: 长安丽景小区。
2: 五号楼。
1: 五号楼。
2: 二单元。
1: 五号楼二单元。多大平米的？
2: 60平米的。
1: 60平米，啊，几楼啊？
2: 5楼。
1: 5楼。
2: 啊。
1: 嗯。
2: 5楼。
1: 这套房子是已经可以装修过了，可以直接住是吧？
2: 啊，就是。
1: 嗯，那租金呢？
2: 还是得再学带一套洗衣机。
1: 啊，带洗衣机，就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是吧？
2: 啊，就是。
1: 嗯，好，那咱们租金呢？
2: 租金面议。
1: 租金面议。
2: 租金要7000。
1: 租金是每年租。
2: 每年有面议吧。
1: 行，租金面议。嗯，联系电话您来给我留一下吧。
2: 嗯，139。
1: 139。
2: 4796。
1: 4796。
2: 0232。
1: 139。139-4796-0232。
2: 啊，还有一个电话。
1: 嗯，哎，好的，那您说。
2: 嗯，187。
1: 嗯。
2: 479。
1: 嗯。
2: 19，
1: 18747921923。
2: 啊。
1: 哎，好的，那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2: 我想这地主要住他家教。
3: 好的，
1: 好的，
3: 嗯嗯，感谢您的参与，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的。
1: 那我们还有没有？
2: 我叫波。你再替我叫波几遍。
1: 哎，好的，没问题。
2: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2: 行。
1: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再见。
1: 嗯，再见。
2: 嗯。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他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是5号楼2单元的房子，60平米的5楼是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有2部：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那么联系电话呢有2部：首先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未入住，采光和格局呢那都是没得说。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这是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出售价格是79.8万元。对外出租的是都市花园阳面住可以住人的车库，联系电话是151-4797-8254，151-4797-8254。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9: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
14: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6: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7: 学习、
16: 就业，
17: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8: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9: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0: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1: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进来。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出售一中附近的学区房，在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侧，面积呢是70平米的三楼，位于一中的学区房蒙古幼儿园西广场东侧，出租出售70平米的三楼一套，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1满5年，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出售的价格是26万。联系电话13847908603，联系电话是13847908603。一中学区房广场东侧蒙古幼儿园西，出租出售的是70平米的三楼，新换的窗户。交通便利，带有小房和地窖，房本1满5年，家具齐全，拎包入住，租金每年9000，售价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这位朋友要接送六中的初中生，从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水岸国际，联系电话13947954367，13947954367。接送六中初中学生，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水岸国际，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位于新区十三小附近的小饭桌要招聘厨师，可以按照食谱为小学生制作营养餐食，烹饪还有处理食材，把控食品安全，注意荤素搭配，爱惜食材，杜绝浪费，勤快干活，干净，责任心强，讲究卫生。具体详细情况来拨打15148-0625，15148-0625。新区十三小的附近小饭桌要招聘厨师，食材把控处理干净，烹饪食品安全，注意荤素搭配，可以为小学生制作营养餐食，杜绝浪费，爱惜粮食，持有健康证，无不良嗜好，责任心强，干活利落勤快。具体拨打电话15148-0625，15148-0625。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是想要来转对新老交界处营业当中的快餐店，新老交界处营业当中的快餐店对外来转对，有固定的客源，

0: 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平米，租金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是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位置是在和谐家园，出租的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19000元，13947982424，13947982424。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8338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两套房子，首先第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毛坯的房子，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满2年。另外一套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毛坯房14楼150.4平米的一套房子，同样呢也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对外出售两套毛坯房，都是在新区，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另外一套是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的毛坯房，同样也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04798338，13904798338。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则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诚心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呢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呢就是要求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而且有配套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呢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这是求租信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2000到3000平米，联系电话是15849901598，15849901598。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主要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工作呢是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工作的地点是在文豪世家小区，这个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主要是给三口人呢做中午的一顿饭就行。工资的面议。 工作的地点是在文豪世家小区，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来联系是 139479028511 139479028511。 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5号楼2单元的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74796023，13974796023。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1923，187479211923。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 60平米的一个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热线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那么具体

0: 的这个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的98平米的一套5楼的房子，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还是要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

0: 零号的是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访群众。
1: 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
0: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张百成首先来到蒙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现场查看医保综合评定系统演示，了解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相贯通的智能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以及医疗器械销售中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在保利根苏木锡制塔拉嘎查，张百成详细了解嘎查集体三资管理及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完善三资管理台账，紧盯资产处置、资金收支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全力推动嘎查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运行。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抓好各类突出问题整治，精准分析研判，分类施策推进，切实以整改整治成效促发展、惠民生。期间，张百成还来到蒙信访局，随机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现场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强化后续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于民。蒙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报道。8月24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宣讲现场，锡林郭勒盟委党校民族理论与文化教研部教授额尔敦巴亚尔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贴近实际的专题辅导。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基层实际，语言通俗，案例生动。宣讲面向快递员、社会组织及非公企业从业人员等群体，目的是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一线，引导大家在理论学习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内蒙古智慧星木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敏敏：
2: 我将坚持党建加业务深度融合，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牧业，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智慧星木助力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
1: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新蒙融媒记者乌云塔娜、王小慧、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3: 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秉持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生动诠释残健共融的深刻内涵。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是内蒙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内蒙古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生动载体。本届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 特奥三大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1038名运动员参赛，274名裁判员及363名工作人员参与保障。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前期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锡林郭勒盟运动员严博：
4: 很荣幸这次能够作为主场的火炬手来参会，同时作为运动员，我参报了田径的100米、200米、400米项目。在赛场上，希望我可以赛出水平、赛出风采，用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夺得金牌。
3: 赛事将持续至8月27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锡林郭勒盟运动员将参加田径、射箭、举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展现草原儿女的拼搏风采。锡林郭勒盟残联副理事长阿拉腾纳布奇：
5: 在前期赛事中，我盟健儿奋勇拼搏，目前已经斩获11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接下来的残奥、龙奥、特奥赛事，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沉着应战，坚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8月24号，历时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泰布寺旗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齐聚草原，在5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3: 在15公里耐力赛赛场上，骑手根据赛道起伏与风力变化及时调整节奏，充分展现蒙古马长途奔袭的持久能力。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则既考验速度又考验团队默契，接力区内高速骑行中的惊险交接将全队协作推向极限。最终苏尼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摘得15公里耐力赛 1.38 米及以下组桂冠，苏尼特左旗骑手吉日嘎拉塞汉斩获15公里耐力赛 1.38 米以上组冠军，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摘得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 1.38 米以上组别桂冠，浙湘白旗代表队斩获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 1.38 米以下组别冠军。浙湘白旗代表队参赛骑手汉达布：
6: 能够和大家谈价这次比赛，荣得这份荣幸，我很荣幸，希望马超能一直举办下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蒙古马的风采。
3: 在跑马射箭比赛赛场上，骑手在高速奔跑中张弓搭箭，人马合一，动作协调。参加跑马狮哈达比赛的骑手在驰骋中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干净利落，尽显骑手的胆识与精湛技艺。6400米传统走马赛场上，蒙古马在骑手轻巧驾驭下平稳进行，将传统马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阿布嘎旗骑手乌尼巴图获得骑马射箭项目冠军，镶黄旗骑手阿迪亚获得跑马狮哈达项目冠军，来自通辽市代表队的特布沁骑手获得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冠军。阿布嘎旗代表队骑手乌尼巴图：
7: 跑马射箭关键就是人马要配合好，平时没少练，看到这么多游客喜欢，我们也心里很高兴，这是我们传统项目，要好好把它传下去。
1: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暨第四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养老护理员展开专业技能比拼。锡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包小虎、塔拉、方明报道。
8: 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内容紧扣养老照护工作重点难点，同步设置认知障碍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以及居家、社区、机构多场景实操考核，全面检验选手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乌海市参赛选手郝宇：
9: 通过此次比赛，更加规范了我的操作，会以这次大赛为基准，更好地去服务长者，保障长者的晚年幸福。
8: 大赛聚焦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标准化综合考核，发掘行业技能骨干，树立养老护理典型模范，持续培育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为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质量夯实人才基础。
0: 8月23号，2026草原勇者旗袍两项耐力挑战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草原落幕。 200多名骑行跑步爱好者驰骋毕野，在4个小时的耐力比拼中挑战自我。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王树荣报道。
10: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纷纷冲出起点，越野跑选手轻快地踏上草原步道，骑行选手压低车身沿着专用赛道疾驰，

0: 彩色运动服在蓝天绿草间划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这次赛事是22公里草原越野跑和52公里越野骑行两个赛项，沿途设置多个补给点，提供饮水与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巡护，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完赛。参赛选手郭先生：
1: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想突破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比赛。顺便再来，欣赏一下锡林浩特这个南郊的风景。
0: 赛事当天恰逢南郊助农集市开业1周年，主办方在社区院内同步组织农产品趣味互动，吸引了众多参赛选手和游客参与其中。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春苗：
2: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为了聚集骑行越野跑的爱好者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挑战自我的平台，同时也可以给大家展示南郊助农集市的农产品。
0: 这次赛事以体育加生态加助农为主线，既提升了南郊助农集市的知名度，也为锡林浩特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
3: 随着西乌中牧沁旗草原99号公路持续走热，沿线文旅业态迎来快速发展，客流量明显增长，多元业态落地草原，带动周边牧民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4: 作为热门打卡点，今夏开放的西乌中牧沁旗金森牧场推出了骑马射箭、观光小火车、滑草及旅拍等项目，并提供免费露营场地。凭借优美的草原风光和丰富的游玩项目，这里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单日最高收入突破9万元。金森牧场负责人王建成：
5: 生意挺好，每天接待游客是大概在1500到2000人左右。
4: 同时，金森牧场的火爆直接带动周边40多名本地牧民就业，他们向游客提供牵马、滑草维护、餐饮等服务，在家门口就业，让这些牧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样受益于99号公路红利的，还有坐落于99号公路沿线的西纳嘎旅游景点。牧民孟根朱拉利用夏季畜牧业生产闲暇，盘活自家草场，推出原生态烤肉和特色民宿，自驾客流源源不断。短短3个月旅游旺季，营收超过10万元。西纳嘎旅游景点负责人孟根朱拉：
6: 这条路名气大了，游客越来越多，收入挺可观的。旺季3个月有时比一年畜牧业收入还高。我们计划还要发展更多本地特色餐饮和娱乐项目。
4: 一条公路盘活了增收渠道，也带动了产业升级。2026年上半年，西乌中牧沁旗乡村旅游接待户累计接待游客21.7万人次，实现收入886.8万元。全旗培育乡村旅游接待户170家，建成露营地70个，骑马场63个，旅拍基地30个。依托公路文旅带动效应，牧区经济正稳步走出一条交通加文旅加畜牧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3: 下面播送简讯。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7: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马都呼，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9集。
3: 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陵镇，也看到了东陵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4: 前面就是东陵镇了，我们先在东陵镇住下来，建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然后再慢慢地挖这条蛇。
3: 好。队伍按照廖飞的指令向东陵镇奔去。东陵镇是个战争期间稍显有些繁华的小镇，街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进进出出着各色人等。路边的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时向过路人抛洒着勾引的语言和眼神。廖飞带着队伍进了东陵镇，他身后的士兵们被沿路的妓女搞得一个个是心惊摇荡，队列也明显地松懈了下来。廖飞命令停下队伍，对黑木慈和池田说：
4: 你们先去把住的地方安排好，晚上让大家出去放松一下，我先去买点药，这儿的蚊子很厉害，叮得我受不了，怎么样？
3: 池田一听可以出去放松一下，自然乐得是一个劲儿点头。
5: 哎，行，这两天啊也太累了，我们也应该休整休整。
3: 黑木慈见池田这样说，也只好同意了。于是廖飞奔向了陈所，黑木慈和池田带着士兵们去找住处。此时池田看到一家面馆正生意兴隆，更令他惊奇的是，在门口招揽生意的竟然是乔雷，而乔雷此时也看到了他，不由得向他递了一个眼色。东陵镇诊所，廖飞走到诊所时刚要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嘈杂声，而且都是日语。廖飞犹豫了一下，站在门外仔细听着。
6: 这个药水可以止痒，今天晚上又可以睡个好觉了。
3: 诊所的房间不大，里面坐了一屋子的日军官兵，他们每一个人面前一个盆子，在用药水洗脚或者洗腿，而卓越正用一个烧水壶不断地给他们添加着药水。所有的人都洗得很舒服，在不停地说笑着。卓越看着他们说：
7: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些治疗啊还不能根治你们的病，你们回去要多晒晒被子褥子，最好是每天都晒晒。
3: 一个看模样只有13-14岁的叫小笠原的日本士兵认真地看着卓越。
8: 杨子姐姐，我最痒痒的不是这儿。
7: 你们最严重的部分应该不是在腿上，应该是在腋下、胯裆里，是不是？明天我专门配药到坑道里给你们治疗。小丽媛，来，让我看看你的腿。
3: 卓越正给小丽媛看病，廖飞走了进来。士兵们看到进来一位军官，便要起立。廖飞和蔼地挥了挥手：“
9: 哎，不要起来，你们继续。我是来买药的。哎，医生，我要一点治蚊子叮咬的药。”
3: 卓越看见廖飞，眼里露出了一阵惊喜，然而瞬间他便控制住了自己。
7: 是治蚊子叮咬还是防蚊子叮咬？
9: 都要。
7: 多少个人用？
9: 十几个人吧。
7: 先给你两天的，我这儿就这么多了，您需要再来买好吗？
9: 可以，谢谢。
3: 廖飞接过卓越递来的药，给了钱，转身走出了小药店。此时一起来治病的日本军官梅津正在慢慢地洗着染病的腿。卓越走过去说：“
7: 梅津先生，您不要那样洗，要这样，用毛巾蘸着药水慢慢地擦，让毛巾在患处多停一会儿，这样，对，这样，这样效果会更好。”
3: 卓越一边说着，一边伸过手来为梅津做示范。梅津看着卓越，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10: 啊，我，杨子小姐，还是我自己来吧。
3: 卓越没有听梅津的，仍然为他擦拭着伤口。
7: 还是我来，你自己来就会敷衍了事。
10: 不，我会认真的。再说，我们也要回去了，我们一起请的假，到时间了。
7: 那好，你擦干了，我给你带点药。
3: 卓越说完，包了一包药递给梅青，又拿出了一双袜子递给小丽媛。
7: 换这双干的，把那双留下来，下次给你。
3: 小丽媛见了，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伸手去接。卓越命令道：“
7: 快拿着，你看看你洗的这袜子，就是在水里涮了涮，那怎么行呢？换上这双。”
3: 小丽媛听了，羞涩地接过袜子穿了起来。梅津和周围的士兵们看到了，都很感动。梅津站起来向卓越鞠了一个躬，其他的士兵们看见了，也都模仿着认真地向卓越鞠了一躬。
10: 麻烦您了。
3: 卓越淡淡地一笑：“
7: 不客气，应该的。”
3: 当众人向外走的时候，小丽媛在老兵的暗示下又回过头来：“
8: 杨子姐姐。”
3: 小丽媛说完，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卓越看着小丽媛的背影，禁不住笑了。梅津向卓越解释道：“
10: 他还小，还不好意思呢。”
3: 卓越点点头，叹了口气：“
7: 没什么，他这个年龄要是在学校还不太敢和女生讲话呢，现在却已经参军了，成大人了。”
3: 梅津也叹了口气：“
10: 唉，战争期间顾不得了。杨子小姐，给您添麻烦了。”
3: 梅津说完，又向卓越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梅津和士兵们走后，卓越赶紧关上门，掏出廖飞给他的那一沓钱，从钱的中间抽出了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看，换上外衣走了出去。卓越来到街上，匆匆地向前方走去。街上有一家面馆，进进出出的都是日本军人和日本人，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的居然就是乔雷。乔雷见到卓越，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
11: 哟，松坂先生，您早啊。”
3: 听了乔雷的称呼，卓越有些愣了。
7: 哦， 掌柜的，您叫我什么？
11: 松满先生啊，我打到东林镇那天起，一见着您的面儿，我就犯难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按说呢，您是妙手回春的医生，那得称呼您先生啊。可您又这么年轻漂亮，怕把您叫老喽，该称您小姐不是？那又显得不尊重。嗨，
3: 乔雷的贫嘴令卓越反倒感觉有些不自在起来。
7: 那您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1: 别介，那哪成啊，我怎么着也得。
7: 您这儿的生意不错呀。
3: 卓越打断了他的话。
11: 那也赶不上您那诊所呀，您那见天的排大队，隔天还得出诊，您得赚多少啊。
7: 一点药钱能赚多少，哪像您这儿啊。
1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买卖不像您，面条贵了，日本人不吃了，可一旦有了病，花了多少钱您都得去看，不是？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怎么着，您也来帮衬咱们一碗？
7: 我可没这份钱。
11: 那个咱另说，不过我这面您是能不吃就别吃。
7: 啊，为什么？
11: 全是加了佐料的，要不日本人怎么见天跟苍蝇似的在我这儿吃呢？
3: 卓越听了不免有些疑惑。
7: 加了佐料？什么佐料？
3: 乔雷听罢神秘地笑了笑。
11: 您是大夫，能不懂这个？就是那玩意儿剩下的，勾搭的吃过的人再回来呗。
7: 您是说大，你就不怕被他们知道了？
11: 这你们小姑娘就不懂了吧，这玩意儿这一旦上瘾，全他妈哭爹喊娘的求咱们，说咱们的好吃，还说咱们的水好麦子好呢。
3: 卓越听罢不觉冷笑道，
7: 奸商
11: 哟。您可别这么夸我，到咱这儿吃面条的不竟是日本人吗？这加上点那东西也是成本呐，咱中国人大多数都吃不起。
7: 好了，掌柜的，不跟你聊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1: 那您一路走好，面条嘞，面条嘞，吃了这回，想下回的面条嘞。
3: 乔雷说完，又大声地吆喝起来。卓越警惕地看了乔雷一眼，走了。再说在面馆门前吆喝生意的乔雷，他一边大声招揽着生意，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卓越。他看到卓越走到了一个去锅焊盆的师傅跟前。
7: 师傅，我那两个盆子补好了吗？
3: 西汉匠是一位老汉，这个人就是化了妆的向维成。
12: 好了，就差一点了。你坐着等一下啊，马上啊。哎，来。
3: 卓越掏出钱递给向维成。
7: 哦，给您工钱。
3: 而后他小声说道，
7: 苏军的那个叛徒到东林镇了。
12: 啊，就是那个法西里吗？
3: 向维成一边假装干活，一边头也没抬地问道。
7: 就是他，二号希望我们设法找到他，并且要把手里的情报给调换过来。
12: 好，我这就布置下去。
7: 还有那个开面馆的老板好像有些蹊跷，要查查。
12: 查过了，是一个从北京跟着溥仪到东北来发财的八旗子弟，当然
13: 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们会盯住他的。
14: 说到这儿，向维成故意抬高了声音，
12: 哎，您看好了好了，要是还漏水您就再来找我。
14: 卓越接过盆子说，
7: 好了，我拿走了。
12: 行啊，坏了再来找我。
14: 卓越拿着两个盆子走远了，向维成站起身来。

0: 端着茶缸走向了裁缝铺。在远处，乔雷一直盯着向围城。春兰裁缝铺，向围城端着缸子走了进来。
1: 哎，老板娘，讨口水喝。
0: 被称为老板娘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名字叫春兰。见向围城进来，她高兴地迎了过来。
2: 行啊，把水碗给我。
3: 啊，好好好好，谢谢老板娘啊。
0: 向围城说着，将手里的缸子递了过去。在递缸子的同时，他把手里的那张小纸条也递了过去。春兰到一边给向围城倒水，向围城看看周围没有外人，轻声说道：
4: 那个老毛子的叛徒跑到镇上来了，叫瓦西里，30多岁，一定要抓到他。
2: 知道了。
4: 注意对面那个面馆。
0: 春兰点点头，将盛水的缸子递给向围城。
2: 师傅，这些水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谢谢。您有什么要补的锅碗瓢盆了就拿来啊。
2: 现在还没有，谢谢了。
0: 向围城端着水缸子走了出去。此时在乔雷的面馆门前，面馆老板乔雷正跟日军少佐池田在打着哈哈。
5: 哎呦，我说咱们家今儿早上耗子洗脸呢，感情赔本的买卖又来了啊。少佐大人，您怎么上这儿发财来了？
6: 我还想问你呢，你离开新京也不说一声，你想害死我？
0: 池田说完极为不满地瞪了乔雷一眼。乔雷听了，脸上立刻堆起了笑。
5: 哎呦，少佐大人，瞧您说的，我那是为您好。您不是早就嚷嚷着要借吗？我这给您创造机会的。
0: 池田听罢，脸色立刻黑了下来。
6: 哎，喊什么？怕别人听不见，进去说。
5: 哎，别介别介，进去。您这一躺下，我这个就算是赔上了。您这是带了什么来呀？就想进去？
0: 池田审视地看着乔雷。
6: 我总觉得你不像个好人呢，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
5: 您这算是说对了，我哪儿什么好人呢？所以呀，我才要多打听着，多巴结着你们这些啊，我才能混口安稳饭吃，不是？再者说了，就您告诉我那点事儿，人家真当间谍的，还要吗？什么来了个新同事啊，谁又和谁睡了，这都是些什么呀？
0: 池田听得有些不耐烦，使劲的挥了挥手。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来这是抓苏联间谍的，跟你没关系。
5: 哎呦妈呀，
0: 乔雷听了表情有些夸张。
5: 这镇上还有为苏联人卖命的？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6: 混蛋，我们日本人有为苏联人卖命的吗？
5: 这可保不齐啊。老毛子要是会我这两手，弄几个日本狗腿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6: 你，
0: 池田听着有些不是滋味，立刻向乔雷瞪起了眼睛。
5: 嘿，你瞧我这张嘴哟！
0: 乔雷半是认真，半是夸张的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5: 那，您赶紧说说。是什么人呢、啊？这我要心里好踏实，不是？
6: 是苏联人。
5: 镇上有十几个老毛子呢，您抓谁呀、啊？
6: 都不抓，是一个刚从那边跑过来的。
5: 那边跑过来的？
0: 乔雷一听立刻来了兴趣。
7: 那您跟我细说说。
6: 你怎么又打听呢？我告诉你啊，再啰嗦我让他们把你抓起来。
5: 还不禁动了，不是？常来，您里边请，这边。
0: 乔雷说着陪着池田走进了屋。就在这时，一个神父走了进来。
8: 老板，买两个大脸吧。
0: 乔雷回转过身来，见是神父，立刻说道：
5: 你好，一神父，哎，怎么着一下子就买俩大脸吧？您家今儿来客了？
0: 米哈伊神父听罢，赶紧摇了摇头。
8: 没有，我自己吃。
0: 乔雷望着他，神秘的笑了笑。
5: 行啊，呦，神父，您这饭量可是见长了哎。好，吃得多是好事啊，能吃不想家不是？我去。给神父老爷拿俩大礼吧。来，神父您拿好嘞。
8: 啊，谢谢。
5: 您坐好，回头见嘞，神父。
0: 米哈伊神父抱着咧巴喜滋滋地走了出去。乔雷看着池田进去的那个房间，又回头看看米哈伊远去的身影，心里不觉犯了嘀咕。
4: 两个大脸吧，这饭量不小啊，有点意思。
0: 傍晚，日军军营里，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小舞台，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板垣少将的女儿惠子也跟随慰问团来到了东陵镇。
9: 东陵要塞的士兵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千叶歌舞团来给你们演出，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们请主唱演员为大家表演美军的飞机遇险了，大家欢迎。
0: 伴随着士兵的掌声，惠子走下了舞台。在会场的外圈，黑木慈少佐正在等着他。
10: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了？
11: 有个机会就来看看你们吗？
10: 不是看我的吧？
0: 黑木慈说着，脸上显出了醋意。惠子理解地笑了笑。
11: 其实也都一样。
12: 小时候他们常常，宝贝乖，张开嘴啊，宝贝别急，妈妈牵着走，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妈我来喂您吃啊，妈您别着急，我来推您走，我永远爱您。时代在变，关爱永不变。
13: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4: 好啊好啊。
15: 要过马路了。
13: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4: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6: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4: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7: 谢谢呀、啊、孩子。
13: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4: 别摘我。
15: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4: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3: 对不起。
1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五十集。
2: 傍晚，日军军营里，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小舞台，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板垣少将的女儿惠子也跟随慰问团来到了东陵镇。
3: 东陵要塞的士兵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千叶歌舞团来给你们演出，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们请主唱演员为大家表演美军的飞机遇险了，大家欢迎。
2: 伴随着士兵的掌声，惠子走下了舞台。在会场的外圈，黑木慈少佐正在等着他。
4: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了？
5: 有个机会就来看看你们吗？
4: 不是看我的吧？
2: 黑木慈说着，脸上显出了醋意。惠子理解地笑了笑。
5: 其实也都一样。
4: 不一样，你看。
2: 黑木慈说着向一边指了指，只见廖飞缓缓地走了过来。
6: 你怎么来了？
5: 有一个慰问团，我就……
6: 什么时候回去？
5: 他们明天走，我想……
6: 你明天跟他们一起回新京去，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0: 妈妈给你带来了寿司，你看。
1: 廖飞看着惠子，态度有些冷淡。
2: 我今晚可能回不来了，你自己多保重。
3: 高小军，你可以抽点时间吗？
1: 黑木慈忍不住插了一句。廖飞转过头来，冷冷地看着他。
2: 哼，我要去电讯室监听那部电台，你能代替我吗？今晚就请黑木君陪陪惠子吧，让他明天一早就回去，拜托了。
1: 廖飞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惠子看着廖飞远去的身影，心里酸酸的，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黑木慈显得有些尴尬地看着惠子。
3: 他说的对，这里是边境，情况复杂，抗联和苏联人最近活动得很猖狂，日本人在这儿经常出事，不安全。惠子，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0: 那也不能是现在呀。
1: 惠子很不甘心地回答。黑木慈点了点头。
3: 那倒是。哦，惠子，他们说镇上有个面馆，做的面条很好吃，今天我请你吃面条好吗？
0: 啊，那好吧。
1: 黑木慈领着惠子向乔雷的面馆走去。在路上，惠子发现有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一闪而过，不觉惊愕地回过头去。
3: 惠子，怎么了？
0: 啊，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3: 在这儿？怎么可能？你除了认识我们几个，还能认识谁呢？走吧。
1: 惠子跟着黑木慈迟迟疑疑地走进了面馆。在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卓越一直看着他们走了进去。深夜，教堂里没有灯光，一片漆黑。一个人影翻过围栏，潜入到墙边，沿着教堂悄悄地走到后门，轻轻地一推，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借着桌上的烛光，他走到了一个能够下到地下室的楼梯口，看看周围没有情况，便赶紧走了下去。沿着陡峭的楼梯，他来到了地下室，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打开，他闪身走了进去，进来的人是瓦西里。米哈伊望着他，感到有些惊奇。
4: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3: 哎，米哈伊叔叔，山上的蚊子太多，晚上又冷，实在是受不了。吃的没了，水也没了，您有没有吃的？
1: 米哈伊没有吭声，拿出了一个猎板，瓦西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米哈伊有些不满地看着他。
4: 哎，你不该这么早就回到这里来，我看镇上的情况不对，增加了很多陌生的日本人，我估计追你的人也到了镇里。
3: 很可能啊，要不他们也得在山上喂蚊子。
4: 瓦西里，你要小心，还是躲在山上好。
3: 山上没有电，没法发报，我无法和他们联系，那一公斤的黄金也就没法得到手。
4: 唉，
1: 米哈伊望着瓦西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4: 那也要先保住命啊，你先拿着这些面包和水回去，明天再回来我们发报。
1: 瓦西里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3: 有黄油吗？
4: 哦，有一点。
1: 米哈伊说着给瓦西里拿了一些黄油，瓦西里很不情愿地走了。第二天上午，卓越的诊所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梅金和卓越正往挎斗上装着一桶又一桶的药水，卓越坐在后座上，梅金开着车走了。

0: 想回答道：“
1: 哦，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2: 你真的不走？”“
1: 你们快走吧。”
0: 惠子说罢挥了挥手，司机赶紧发动了车。“
2: 那我们走了。”
0: 汽车挂上档，很快就开走了。路上没有人，惠子一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东陵要塞的坑道内有一间淋浴室，卓越一个人静静地把盆子放好，在每一个盆子里都倒上了药水。过了一会儿，几个日军士兵搀扶着小笠原走了进来，卓越帮着他们把小笠原扶到床上，鲜血已经渗出了小笠原的裤子。卓越拿出了棉签和药水。“
3: 快脱下来。”“
2: 不。”
0: 小笠原抓着裤腰带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有些无奈，只好问他：“
3: 你叫我什么？”“
2: 姐姐。”“
3: 那还不脱？”
0: 卓越说着，和搀扶小笠原的士兵一起为小笠原脱了裤子。小笠原腿上的创面已经部分地粘在了裤子上，他疼得一个劲儿地咧嘴。“
2: 哎呀，哎呀，哎！”“
3: 来，轻一点，轻一点啊，忍着点啊。”
0: 裤子脱了下来，卓越耐心地给小笠原上着药。“
3: 疼吗？”“
2: 嗯，疼。”
0: 小笠原疼得眼里闪出泪来。卓越心疼地看着他。“
3: 笠原已经是男子汉了，疼也不哭啊。”“
2: 嗯，疼也不哭。”
0: 小笠原咧着嘴回答。卓越抬起头来看着其他战士们说：“
3: 你们去洗药水吧，都在浴室里，要节省着用，去吧。”
0: 士兵们静静地走了。卓越拿出针来为小笠原灌了一瓶药。“
3: 来，姐姐给你打一针就不疼了。”
0: 卓越给小笠原打了一针，开始止了疼，小笠原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卓越轻轻地给他盖上毯子，转身走了出去。梅津的住室里，此时梅津没有在屋子，但衣服脱在椅子上，像是洗澡去了。卓越进屋以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而后果断地走过去，从梅津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钥匙。他选择了其中一只，在已经准备好的胶泥盒里按了一下，留下钥匙模以后，他把钥匙又重新放好，想了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梅津回来了，他刚要穿衣服，便注意到衣服好像被人动过。他想了想，还是穿上了衣服。正要出去的时候，卓越走了进来。“
3: 哦，回来了。”“
4: 啊。”“
3: 洗过了吗？”“
4: 啊，洗过了，大家洗得都很舒服。啊，谢谢你了。”“
3: 嗯，可是不是人人都舒服。”“
4: 你是说小笠原？”“啊，没办法，这里是军队，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嘛。”“
3: 可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卓越说罢看了梅津一眼，梅津轻轻地叹了口气：“
4: 哎，只要这个国家裹进了战争当中去，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哪怕是老人，和孩子。”
0: 卓越也叹了口气：“
3: 唉，道理我懂，可是我一看到小笠原疼的那个样子，我就……唉，原本他应该在阳光下读书唱歌，跟老师同学们讲他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绝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什么大炮的标定。唉，我恨死这场战争了。”“
4: 一样，很多人都恨，没有这场战争谁会住在这儿？ 可又能怎么样？

0: 棒的。
1: 梅青说完，眼睛里流露出忧郁。卓越注意地看着他。东陵镇的大街上，惠子孤独地坐在角落里，面对着卓越的诊所。过了一会儿，梅青开着摩托车送卓越回到了诊所。和卓越告别以后，梅青开着摩托车走了。卓越一个人走进了诊所。看到卓越进了诊所，不远处的惠子站起身来想过去，却忽然发现廖飞走了过来。他赶紧停住脚，愣愣地看着廖飞进了诊所。过了一会儿，廖飞走了出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又过了一会儿，春兰进了诊所。惠子感得很纳闷，便悄悄地走过去，想看看究竟。此刻在屋子里，卓越在收拾东西，见春兰进来，卓越将一张小纸条交给了她。
2: 啊，这是我们内部同志刚刚送来的，是关东军从朝鲜增兵牡丹江的情报，今晚要发出去。
3: 知道了。
1: 春兰接过纸条，准备向外走去。就在这时，他看见窗户外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紧接着便传来了敲门声。卓越隔着窗户向外一望，见敲门的人竟然是惠子，脸色立刻就白了。
2: 坏了，他怎么来了？
3: 怎么了？
1: 春兰不知内情，吃惊地望着卓越。卓越看着春兰，赶紧说道：
2: 你在这儿盯着，这个人进来，你就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没别人，把他撵走，明白吗？
3: 知道了。
1: 卓越说完，赶紧进里屋躲了起来。门打开了，惠子走了进来，看见屋里只有春兰一个人，不免有些吃惊。
4: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3: 没有，这是日本人开的诊所，没有什么小姐。
4: 可是我看见他进来的呀。
3: 您看花眼了吧？你要是看病呢，请等我们医生回来，可他今天回不来了。你要是不看病呢，就请走吧，我们要关门了。
1: 惠子看着春兰，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执拗地说：
4: 可我确实看见卓野小姐进来了，应该是她，不会错的。
3: 您一定是看错了，看到的是我吧？我们要关门了，您请。
1: 春兰说着，不论惠子怎样争辩，还是把她推了出去。惠子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向前走去。走了一段，她碰见了黑木慈。
5: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跑哪儿去了？你爸爸知道你没有回新京，都要急死了。
1: 惠子近乎痴呆地看着黑木子，疑惑地用手指了指诊所。
4: 就在那儿。
5: 谁？你怎么了？
4: 那个人，我在英英诊所见过的那个人。
1: 黑木子愣了一下，但很快他明白过来，猛地拔出枪来，把惠子往街角上一推。
5: 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1: 说罢，他顺着惠子手指的方向向诊所奔去。黑木斯一脚踢开门，把枪指向了里面的一个女人。
5: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慢慢的回过头来，慢点。
1: 那个女人回过头来，却是春兰。黑木斯看了看她，又仔细地搜查了一下屋子，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5: 嗯，就你一个人？
3: 啊，就我一个人。
5: 没有其他人了？
3: 医生明天才能来。
1: 黑木慈没有翻到什么，也没有见到什么，他想了想，收起了枪，慢慢地走了出去。春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大街上，黑木慈走出诊所，却迎面碰上了廖飞。廖飞着急地问黑木慈：
6: 黑木君，惠子没有回新京，说是还在东林镇，他这是跑哪儿去了？
1: 黑木慈指了指街角，

0: 飞一看是惠子，赶紧跑了过去。
1: 惠子，你跑到哪儿去了？家里人都急死了，你呀。
0: 惠子幽怨地看着廖飞，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来。黑木慈看着廖飞说，
2: 没事了，我们走吧。
0: 在两个男人的护送下，惠子迟迟疑疑地走了。屋里，卓越和春兰一直盯着外面。
3: 到底怎么回事？
0: 春兰说完，不解地看着卓越。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4: 那个女的认识我，那个日本军官是宪兵司令部的，他们曾经为了追杀我，把一个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杀了，连孩子都没放过。
3: 啊、哦，他也太狠了，咱们在这干掉他。
4: 不能硬来，要找机会，但是那个女的是个麻烦，必须要解决掉。走，咱们找老向去。
0: 两个人说罢，锁上门，匆匆地走了。天黑了下来，廖飞和惠子回到了军营。为惠子安排好房间后，廖飞对惠子说：
1: 你去睡吧，我还要去电讯室值班，不陪你了。
0: 见廖飞要走，惠子一把拉住了他。
5: 浩哥哥，你陪陪我，我怕。
1: 你怕什么？这里是军营，没人敢碰你，你安心睡吧。
0: 惠子没有说话，却还是拉住廖飞不放手。廖飞看着惠子苦笑道：
1: 哎，你呀，真是孩子气。我是个军人，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不去值班吧。惠子，听话，明天要值班飞机回去，我就送你回新京。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个觉，我走了。
0: 廖飞说完，不管惠子是否愿意，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天上孤月高悬，惠子看着廖飞的背影，失望极了。惠子想了想，忽然拿定了主意，走出房门，悄悄地向营区外走去。夜色深沉，前面孤零零地走着一个人，惠子在远处悄悄地跟着他。前面的人来到诊所门口，他停了下来，敲了敲门，闪身走了进去。惠子一愣，想跟进去，但他想了想，又停住了脚步，在不远处的阴影里观望着。过了一会儿，进去的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人的面庞，那个人是廖飞。廖飞出门以后，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心地向军营方向走去。惠子躲过了廖飞，见廖飞走进了军营，这才朝着诊所的方向一步步地走去。谁知
6: 北京时间13:00，
0: 他刚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诊所一声门响，卓越开门走了出来。惠子一个机灵，又赶紧藏了起来。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去，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想了想，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米哈伊神父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
7: 真冒犯了，杨子小姐，有事吗？

0: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升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一集，
1: 我的亲人老少们呐，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一不小心甲申大难就过去81年了。那个时候的事儿，我经常在梦里梦到韦太公、不识公、阿朱奈活生生的就在面前。今天我想把它说出来，再不说呀，我怕大家都搞忘记了。在我的家乡贵州黔南独山县城城北，有一座看起来似乎是很不起眼的小桥。

0: 这是我们独山老祖辈们在400多年前让能工巧匠修起的石桥。这座桥呀，一头连着广西，一头接着贵州，它默默地在悬崖深渊的陡壁之间雄起，几经悲壮，几经沧桑。它的名字就叫生河桥。甲申年，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突然有一天，县城里头、寨子里头涌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个个都愁眉苦脸，人人都破衣烂衫。太奶奶说他们叫难民，说是他们被一种叫日本鬼的魔鬼赶到这里来的。甲申年，哦，也就是1944年，强弩之末的日军为挽救颓势，在中国大陆发动1号作战，就是那个玉香桂会战。他们呐，就是要打通从华北到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南方的空军基地，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日军向黔桂边界步步紧逼，不时攻。哦，他大名叫莫不时，是国军的排长。那一阵儿，在广西前线打仗呢。
1: 排长，排长，鬼子上来了！
2: 给我打！三班长，三班长，到！
3: 把他们的坦克给老子打下去！
2: 是，三班的，跟我冲！
4: 李排长，李排长，
3: 讲，
4: 环总，环总命令！
3: 哎呀，有屁就快放！
4: 李排长莫不时带领连长，
3: 团座怎么样了？
4: 团座带着团部后撤了。
3: 都他妈跑了，让老子当替死鬼！
2: 猴子给你，
4: 排长啊，不是连长，连长，鬼子上来了！
3: 什么狗屁连长排长，老子都不干了！弟兄们，把鬼子搞下去，咱们就回家，准备手榴弹。

0: 向前跪交界蔓延着。九月的一天，独山警备司令部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
1: 诸位，根据情报，日军加藤特遣队有100多人潜入前桂交界，有可能已经进入贵州独山荔波一带，伺机占领深河桥。上峰决定29军各部加强深河桥外围防卫，自卫团严密盘查难民，美军独山前进机场守备队伊文斯上尉和8路军的韦干士配合，查清日军特遣队的落脚处和意图，与271团孔团长配合，寻机消灭之。各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2: 不是，就我们这点兵力，
3: 大山里的大山里面
2: 能有什么用
4: 啊？各位，日军特遣队可都是精锐啊，咱们可不能小看他们。
5: 依我看呢，咱们还是得协同作战。这美国人可是有电台，我们有什么？
3: 就我们
1: 行了，行了，行了。孔团长、赵参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8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干事韦干事。韦干事，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大家好，我是韦志宏，老家在独山荔波交界16寨。在得到日军特遣队情报后，我奉命前来与贵军合作。
1: 听见没有，情报是人家搞来的，又是本地人，地头熟，人头也熟。
6: 各位，目前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支日军装备精良，行动隐秘，我认为唯有发动当地民众尽快找到敌人，消灭他们，才能保证增援部队南下畅通无阻。
5: 韦干事您好，我是独山警备司令部参谋赵全，我有个疑问，你说发动群众，这不又是你们共产党的老一套吗？如果这老百姓管用的话，还要我们国军做什么呢？孔团长，您的意见呢？
4: 别吹牛，如果日本人藏在山沟林子里，没点功夫还真不好找。韦干事的提议我没意见，我们271团全力配合。
5: 司令部署周密，只是这次行动指挥权如何划分，情报共享的尺度又该如何把握，还望司令明示，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啊。
1: 这个赵参谋，你就负责与国军的联系协调，伊文斯上尉和韦干事要尽快的找出潜伏的日军，孔团长，你的部队以深河桥为中心，在附近3公里内驻守待命，散会。
7: 是。
5: 司令，这次怎么让共产党来抢功了？
1: 抢功？哼！赵参谋啊，你还是太年轻了，好好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深河桥？
5: 那司令的意思是？
1: 那是打算要长期占领独山，丢了深河桥，那是要丢脑袋的。
5: 那怎么办？
1: 日本人不管是混在难民营里，还是躲在大山里，能找就找，找着了再说。
5: 但是我看那个孔团长好像跟那个共产党……
1: 哎呀，能不能找到日本人，那是美国佬和八路的事儿。能不能守住桥，那是孔国忠的事儿。我只同款全盘。
5: 司令英明，
1: 来，你给我盯好姓韦的，有情况及时报告。
5: 是。
0: 在警备司令部门口，韦志宏、孔国忠和伊文斯见面了。
4: 韦老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8: 是啊，一转眼5年多不见了。
4: 还是在湖南南岳搞游击战培训，那时你可是我们老师。
8: 不敢当啊，我只是老师的助理。
4: 哎，助理也是老师。我们有缘合作，有发现马上通知我，我一定配合你。
8: 好，合作顺利。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美军十四航空队独山前进机场守备队伊文斯上尉。
7: Hi, Captain.
9: Well, 你好 ，John Evans. John 意思是正直可靠。没想到威干士的英文很好。
7: 伊文斯上尉，您的中国话说的也很好啊。
9: Thank you.
4: 伊文斯人更好啊。
7: 哦、oh? ，
4: 最主要的是他那台无线电很可靠，能帮你找到日本人。
7: 伊文斯上尉，那就请您带上你可靠的设备，把日本人从大山里揪出来。
9: OK， 就算他们钻进老鼠洞，只要是用无线电通讯，就一定逃不掉。
7: 好。
5: 三位，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9: 哦、oh, ，我们在。
4: 哎，没事没事，我们闲聊两句。赵三猛，您先忙着。
5: 好，那我就先走了，拜拜。
4: 小心那个家伙，听说他呀，
10: 军统。
4: 他拿手的就是高黑壮、大黑枪，反正你小心就是。我走了，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0: 好，再见。
9: Bye， 我在深河桥等你。
0: 在独山通往荔波的山路上，有一辆马车急促地驶来。车上坐着的是自卫团赵团长和他的夫人。
11: 这样，
12: 团长，慢点嘛！我们两只脚的跑不赢，四只脚的
13: 跑不赢，跑不赢！
14: 我也受不了了，心肝肚肺都要抖出来了，你让他们慢点儿！
13: 等日本人来了，你们还嫌不够快呢，打马！跑快一点！
0: 马车跑得更快了。突然，一只箱子从马车上掉到地上，木箱打开，一大堆大洋从箱子里滚落出来，散落一地。
14: 箱子，我的箱子！
15: 咦咦！
12: 咦，这么多钱？
14: 这么多钱？
13: 看什么看？当心眼睛掉进去！搞快点！
12: 这辈子我有这箱大洋就够了，
14: 就够了。
13: 我看你们想死，这些都是县政府的钱，哪个敢动？
12: 我信你个鬼！
13: 快点捡起来。
12: 好，是
13: 是。
14: 你扶我下车，我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
13: 哎呦，祖宗顾不得了，赶快走吧。
14: 不行，一块都不能落。
13: 好好好，一块都不能落，听到没有？一块都不能落，赶紧捡。
12: 哎，好，
13: 是。
0: 这时穆布什突然从草丛中站起来。
16: 不许动！
14: 土匪！
12: 饶命，大爷饶命！
13: 饶命啊！你想做什么？老子是自卫团赵团长。
16: 什么赵团长？你的脑袋有的僵硬吗？给老子老实点，把箱子留下，滚！
13: 那是县政府的，
16: 老子给你脑壳上开个洞。
13: 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枪拿开，把枪拿开。
16: 滚！
13: 好嘞，
16: 站住！
13: 你还要干什么？钱都给你了。
16: 这身衣服不错，脱下来。
13: 你
16: 少啰嗦！
13: 哈哈哈！你杀了我吧！你不让我做人，这条命我也不要了。
16: 还小着要脸了？老子帮你脱。
0: 莫不时上前一脚把团长踢倒，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
17: 站住！
13: 站住！
12: 巡逻队来了！
13: 巡逻队来了！巡逻队来了！
16: 穷鬼了，也走了。
13: 打劫！土匪打劫！土匪打劫啦！土匪把县里的大洋抢跑了！抓住他！抓住他！追呀、啊！
17: 追呀、啊！跟我这边追！追追追、啊！
16: 哎呦！哎呦！
0: 忙乱中，莫不时跌进山民狩猎的陷阱中，坑底的竹签扎伤了他的腿。
16: 哎呦！狗东西，搞陷阱也不晓得放草标打个记号，害得老子！哎呦！哎呦！站住！
13: 站住！
17: 你不要跑！
13: 你
17: 往这边追，
15: 快快快点。
0: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密林中，藏着另外一些不速之客。
18: 曹操，喂，讲中国话，是重庆军，把枪放下，他们只有两个人，用刀干掉他们。
19: 嗨，
20: 站住，
17: 待会我就开枪了。
20: 你们是什么人？
17: 啊，有埋伏，有埋。
0: 两个追兵被日军刺倒在地，莫不时脱离了危险，从陷阱中爬出来。
21: 身手不错啊，兄弟，谢谢了。你们是
22: 盐商商队，
21: 卖盐巴的。
22: 盐巴？哦，是的。你是
21: 逃难的？这年月，嗨，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反正帮了我就是我的朋友。我是十六寨的，叫莫不时，有事来找我，没事啊来喝酒。哈哈哈哈。我的脚伤了，歇一会儿，你们先走吧。
22: 你不怕他们再追过来？
21: 那帮狗东西都属耗子，借八个胆子也不敢过来了。
22: 好，十六寨我记住了，我们走。
23: 啊，走走。啊，拿上东西走了。
24: 就这样放他走？
22: 嗯，别忘了我们是土匪，是他的同伙。
19: 嗨，
18: 哎，讲中国话。
19: 明白。
0: 望着商队消失，莫不时也舒了一口气。
21: 还好还好，钱箱子没被他们发现。宝贝，我发财了。先埋起来再说。咦，老的枪呢？
0: 第二天，正在扩建中的前进飞机场，独山的民众们正跳着花灯慰劳各地征调来的民夫。
25: 好，
17: 再来一个，
26: 真像，
27: 真像。
28: 怎么了？
29: 有事请讲，
30: 快点。
31: 我还要看戏。
29: 刚刚接到通知，日本鬼快打到南丹了。
32: 啊，这么快就打过来了？
33: 南丹
32: 了。
29: 停工，各回各家。
34: 啊，回家？
35: 这这这这这
29: 还休个屁呀、啊！都回家，走日本鬼去。
36: 那钱怎么办呀？
37: 老瑞，老瑞，老瑞！啊，我们咋办嘛？
29: 休假死，走！
37: 日本鬼是哪样鬼嘛？那么多国军都挡不住。
29: 牛打死马，马打死牛，管他是鬼是怪，只要不搞到寨子就行。走。
37: 对，
0: 走走走。在老瑞带着兄弟回寨子的途中，路过申河桥的时候，遇到了自卫团，居然在向过往的老百姓收取过桥税。
38: 这座桥咱们都走了几代人了，
39: 凭什么你说
40: 过桥税？抄哪样？抄哪样？抄哪样嘛！你们一个二个的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这是我们团部的命令，不交税休想过桥。
41: 啊！桥又不是你家嘞，凭啥让不让过嘛？
42: 就是啊，就是
40: 啊！你这个娘娘啊，耍泼卖踹的，把他抓起来！
38: 耍泼卖踹，抓起来！
23: 哎哎，兄弟兄弟兄弟，欺负女人家算哪样本事？
43: 就是。
40: 咦，这又是哪个裤裆扎落线了？露出过你来多管闲事？
38: 多管闲事！
23: 来来来来来，大伙儿看看啊！这家伙肯定是早上出门舍不得让盐巴搓牙齿，他那嘴巴臭老虎了。娘，咋回事？
41: 我去申河桥去卖糍粑，他们要收税，我讲八包都还没有卖，哪里有钱嘛？他们一脚把我的箩箩踢翻，还要把我抓起来
23: 收税。
40: 过桥收过桥税，住哪呀？你有意见？
38: 你有意见？
23: 你咋不交税呢？
44: 对啊，
40: 老子交哪样税？
38: 交哪样税？
23: 这座申河桥是我们十六寨的老祖宗凑钱修的，你走来走去不该交税？
44: 对
40: 呀、啊，抄哪样？抄哪样？你说这座桥是你们修的？好啊，拿证明来看一下。
23: 你眼睛是哪样做的？桥头碑上 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你倒是提醒我了，你要收税，也拿公文出来看看。
40: 老子的枪就是公文，
1: 公文。
23: 你这个也算是枪？这枪管锯掉半截，像我家的吹火筒。
2: 这像我家的
3: 还是漏气的。
40: 你敢挖苦我们公家人？
1: 你敢？
40: 兄弟我
1: 在，
40: 给老子把这个家伙捆起来！
1: 捆起来！
4: 快快快！
23: 我看哪个敢！
40: 喊你们往前，你们往后说什么说？
5: 他们人太多了。
6: 老瑞，
23: 红哥，是你？你咋？伙计们，过来！寨子的红哥回来了。
7: 红哥，
8: 大家好！
40: 你们是什么人？
1: 什么人？
23: 关你屁事！
9: 我是独山警备区赵参谋。

0: 独山警备区，我还说我是贵阳警备区的呢，哪个晓得你是真的假的？
1: 我看你找死。
2: 哎，这是我们的证件。
0: 我认不到字。
1: 你瞎了狗眼了，不会看上面的公章。
0: 哎，万一是萝卜开的呢？
1: 你们团长呢？
3: 哎，就一个人。哟，
4: 谁是谁？
3: 洋人
4: 还是个洋人？
2: 哎，发生了什么事？
0: 杨大人来了。经理，
1: 经理。
2: 喂，赵，艾薇来的正好，请到这边来。老瑞，等我一下。
1: 好嘞。
2: 上午发现了一个刻意的灯台信号。
1: 日本人呢？
2: 我想不出还有谁。
1: 没抓到？
2: 他们很狡猾，才监听到，没来得及跟踪就消失了，方位在南明区一带。
1: 南明区？那密码也没破解？
2: No， 没有那么容易。
5: 是不是日军特遣队？
2: 应该不会，日军护驾我们很熟悉，从手法上看这个是个新手。
5: 伊文斯，日军特遣队那边有什么发现？
2: 没有动静，可能是无线电静默，而且我们的无线电监测只能探测到1000平方米范围。
5: 那也就是说，鬼子可能还躲在大山里。走。
2: Where？
5: 我老家16寨，那边挨着广西，都是深山老林，别说180人，就是藏个1000把人也不容易被发现。
2: OK，Let's go， 上车。
5: 上不了车，那里全是茅草路。
2: 那我去车上拿设备。
5: 你要背着设备走山路？
2: 很小的，一个背囊就装完了。能不能走山路？你好像应该对赵说。
5: 赵三毛，
1: 我留在……算了，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吧。
5: 好，
6: 老瑞，
7: 哎，
6: 走，回家，
7: 走，回家，
8: 回家，回家，走了。
6: 哎，
8: 走了，
6: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还不向长官敬礼？
0: 敬礼！哎，我凭什么听你的？
8: 凭什么？
0: 呸！倒霉！
8: 倒霉！呸！
9: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1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10: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1: 好啊，好啊。
12: 要过马路了。
1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4: 谢谢呀，孩子。
10: 你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1: 别摘我！
1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0: 对不起。
1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她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在街道上，每当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它是我的骄傲，更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1: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4集广播剧《风云生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二集，
2: 这是一个修建在半山腰上丛林中的村寨，名叫大寨，是这一带16寨中最大的一个民族村寨。这时，莫不时也回到了他的养父韦公的家中，不过，迎接他的却是韦公的长烟杆和未婚妻阿竹的赤马。
3: 老爹，
4: 跪好！
5: 跪好！
3: 竹妹，我身上痛。
5: 你身上痛，人家心里还痛呢。一走8年，你话没一句，信没一封，你晓得寨子里咋个讲？你晓得阿竹等你，等得好辛苦。
3: 竹妹，我
5: 白眼狼，养不熟的白眼狼，我要不是看你身上有伤，我不锤死你！
3: 竹妹，老爹，我
5: 不是哥，不是哥，公不是哥他。
4: 嗨，你还不晓得他？当年我把他捡回家养到今天，哪一次他闯祸遭锤不是装的？
5: 不像是装的呢。你看他身上到处都是伤。
4: 哎，我是为你出气呀。我要是死了，寨子里的亲戚砍几块板就完事，你呢，他跑得没影子，哪个管你？
5: 我晓得的。
4: 去吧，去灶房把那个罐罐拿来。喊你装、
3: 老爹，我晓得错了。
4: 有的错可以犯，有的错犯不得。
3: 哎呀，我懂了，我不是想着在外面挣了大钱再跟你讲吗？
4: 挣大钱哪个稀罕？
5: 这个罐罐里装的是哪呀？油腻腻的。
4: 这是竹馏油，治红伤的，1天封口，3天接壳，7天脱壳。你给他剥。
5: 我不
3: 好。竹妹，我求你了。
5: 哼，你这种没良心的。
3: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是想着
5: 那你走的时候不会打声招呼。
3: 嗨，我头回拿刀砍人，慌都慌死了，哪里还哎，那个收草鞋税的家伙后来死了没？
4: 废了我半罐子竹馏油，
5: 死了也是活该。坐过来。
3: 哎呦哎呦，好竹妹， 你轻一点吧。哎呦，痛痛！主妹啊，你这是谋害金！
5: 哎，公，你不是说今天掐算过有好几个人会来寨子吗？怎么就他一个？
4: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5: 哎，你去哪儿？
4: 回头再跟你讲。
2: 围公急急忙忙地出了门，这时韦志宏等人也来到了寨门前，一行人被围公挡在了寨桥外。
4: 站倒！你们站倒！
6: 公，你这是搞哪样？
4: 外人不准进寨。
6: 外人？公，你看他是哪个？
7: 公，你认不得我了，我是老红。哎，少尉，张参谋，这是我们这一带最有名的谋工，也是我们寨的寨老围公。
8: 哦，你好。
9: 哎，你好。
4: 老红啊，你回来了。
7: 哎，
4: 好啊。
7: 公，这是哪样事儿？
4: 哎呀，魔术上说今天鬼星犯斗，外人不准进寨。
6: 你讲有奸人？
4: 我不晓得是不是奸人，我只晓得是不是外人。
8: 他说的是我吧？
4: 包括外国人。
6: 他们是红哥的朋友。
4: 老红你可以，他们不行。
6: 莫非你喊红哥把他们留在外面？我们寨子好久有这种待客的规矩。
4: 我不管。
6: 你不管我管。走。
4: 老瑞，你想害寨子跟你一起遭殃是不是？
7: 老瑞，不要和公老人家吵。
8: 我们可以不进寨子。
6: 不行。
4: 嘿，你这个崽，讲不讲道理？是魔术讲他犯煞，又不是我讲的。
6: 犯煞犯煞犯煞，你不会解煞。
4: 我
7: 公，
4: 哎，我真是老糊涂了。老瑞，你去找半碗米，扯把茅草来，我来解煞。
2: 韦志宏一行进了寨子，在韦公家里意外地见到了莫不识。
10: 不识老弟，
6: 红哥。
3: 哎呦，
10: 你，
3: 哎呦，
10: 你这是？
3: 红哥，我这一言难尽啊。
7: 少尉，赵参谋，他叫莫不识，是和我吃过竹签肉的生死兄弟。
8: What？ 吃竹签肉？
7: 哦，是我们这边的风俗，拜兄弟打伙计，要拿一尺多长的竹签插进肉里，我喂他，他喂我，两个一起吃。
8: Well， 听你说喂肉的动作，我怎么感觉像是准备杀了他？
5: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吃了竹签肉，哪个敢出卖伙计？竹签真的要从喉咙进，后脑抓出。
8: Well。
3: 竹妹，你赶紧去给红哥他们搞吃的。
5: 好嘞。
10: 哎，弟妹，不要搞复杂啊，有锅虾酸，臭酸就行了。
5: 你们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想，都是进门就要喊虾酸臭酸，没有，就吃点酸汤饭吧。
10: 哎，我家这个弟妹抠恼火，只是想我不识兄弟一个人吃独食啊。
5: 他更不想，没遭锤都是好的了。
10: 哟，你舍得呀？
5: 哪个哥心这么讲话的？
3: 来，喝酒！
5: 你身上穿了七八个洞，还敢喝？
3: 哎呦，哪有敢不敢的？我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有条命跑回家，能看见老爹，看见你，还有我的兄弟们，够了，来。喝
10: ，drink，
3: 喝！
10: 来来来，伊维斯少尉、赵参谋，尝尝这个。
9: 好，
8: 哇，这个食物闻着臭，吃着香，哎，这个体验很神奇。
1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1: 妈妈，哎，我好饿，我也想吃。
12: 孩子，再忍一下。
3: 谁？
5: 快快快，快进来！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12: 我们是从广西过来的，一路上日本人烧杀抢掠，孩子他爹也跑丢了，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就带着孩子一路跑，一路跑，跑到了圣河桥， 了桥边，又碰见

0: 完兵再收税，我们没钱过不了桥，还好碰到了你们，才远远地跟着你们一路过来，想讨口饭吃。各位长官，各位大爷大哥，你们有吃剩的吗？给我们一口就行。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不是说外人不能进寨子吗？
2: 您人无妨。
3: 竹妹，赶紧带着他们去灶房弄点吃的。
4: 哎，来来来，快过来过来。
5: 谢谢
0: 你们都是好人呢，谢谢。
1: 哎，造孽呀、啊、
6: What a bunch of livestock。
1: 哎，红哥，在机场听他们讲日本鬼要打过来了，
7: 已经到了金城江，可能很快就要打到独山了。
3: 躲进林子里，管他打到哪儿。
1: 我看官府和日本鬼都不是好东西，只要不搞到寨子，管他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6: 日本是 fascist，
1: 马先死牛先死，跟我们老百姓没关系。
8: 要我说你们也太落后了。蒋委员长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国军，
7: 老瑞，你觉得日本鬼子来了会放过我们山寨？
1: 反正讲得好就和他喝酒，讲不好就和他拼，不就像那年李和布什哥收拾那两个乡丁一样，大不了也像你们两个一样跑路。
3: 老瑞兄弟，你还想和日本人打？几炮轰过来，寨子都碎成渣渣堆了。
7: 你可以跑，我也可以跑，寨子上的老老少少呢，看见大陆上那些难民没有？有多少死在路上？再说，如果小日本把中国灭了，你又能跑到哪里去？
2: 我先给你们讲，我要死就死在家里头，是哪点都不会去的。
3: 老爹，你讲这些，我就是要背，也要把你背起走。
2: 那除非你是想让我当孤魂野鬼。
9: 是啊，看那些逃难的，老的老，小的小，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好多就倒在路边上了，好可怜，好造孽。
1: 哎，照你们这么想，打又打不赢，躲又没得地方躲，那咋个办？
7: 也不是打不赢，要看怎么打。
3: 嗨，红哥，不是我要驳你当哥的面子，你们八路那一套我晓得的，花口花嘴，叫人家打，自家人跑到后面去了。
8: 哎，不识兄弟这话透彻。
7: 你说什么？八路军躲了？
3: 这个我不晓得，我只晓得你们八路是游而不击。
7: 那你晓不晓得1939年被击毙的两个日军中将沼田德重、阿部圭秀都是谁打死的？
3: 我个腰排长哪晓得这些？
7: 我跟你讲，这两个最早死在中国的日军高级将领都是八路军干掉的。
1: 真的？
8: 我们国军打死的也不少啊。
7: 是的，国军后来也打死两个中将，不过那时国军有200多万，八路只有20万，要是八路军只会耍嘴皮子游而不击，怎么能干掉两个日本将军？
1: 200多万，20万，那还是八路厉害多。
10: 嘿，还有我们美国。
3: 别，就说我们中国的事儿。嗨，管他哪个厉害哪个不厉害，反正我是再也不会去给他们当挡箭牌替死鬼了。
7: 现在是日本人要来打我们，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他们要来占领我们16寨老祖先修的那座桥了。我们得到情报，有100多名日本兵已经偷偷进入贵州了。
11: 申河桥？
7: 对，就是申河桥。

0: 喂，他们唱的是什么？
1: 他们唱的是当时老祖先一起修这个桥，虽然物资匮乏，但是拿点积压也算就是出钱了。前面几句就是唱的当年进城过河很困难。
2: 红哥，你讲咋个打，打死这帮畜生。
1: 老瑞，现在首先要找到这100多个鬼子藏在哪里。
2: 哦，你不讲我还忘了，寨子几个上山打猎的说前两天在紫竹山的林子里看见好多生人，还有驮马。
3: 驮马？
1: 紫竹山？
0: 紫竹山在那里？
1: 哎，你带地图没有？
0: 物晚分之一的。
1: 来，你看，就在这一带。
0: 啊 ，here， 离着不远啊。
1: 老瑞，寨子的火枪都还在吗？
2: 红哥，你真是出门太久。从宝大王那个时候起，寨子哪个男的不是从小练拳练脚，长大练刀练枪？没刀没枪都不好意思说是男人。
1: 好，那这样叫大家做好防范准备，安排人守寨，另外通知其他各个寨子注意，如果有事儿，大家相互支援。
2: 围攻，回头我放铁铳喊他们，那些寨子的来了你跟他们讲，不管哪个寨子有事儿，放铁铳烧谷草垛就都赶过去帮忙。
1: 对了，叫上那几个打猎的再找几匹马，我们去紫竹山，不识兄弟有伤，就在家守寨子。
3: 我，
2: 不识哥守家，顺便和竹妹好好对对哥。
4: 哎呀，说什么呢？
1: 少尉、赵参谋，你们看这样安排怎么样？
3: 我就留下和不识兄弟看家吧。
0: 可是我不会骑马。
1: 哎，把屁股放在马背上就行。
5: 紫竹山是黔桂交界的一座大山，山上森林密布，溪河纵横。
1: 兄弟，你们就在这一带看见的那些人
6: 啊？好多人呐，起码几十个，要不是看见驼马，我们还以为是难民。
1: 有枪吗？
6: 树挡着，离得有点远，看不大清。
1: 老瑞，我们分头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东西。
6: 好，
2: 发现哪样没有？
7: 没有呢。
8: 几十个人走过，咋可能一点没有呢？
1: 老瑞，这附近有没有山洞啊？
2: 有好多，上面就有一个。我们打猎遇到下雨，经常到洞里躲雨。
1: 你先过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去山腰那个洞里。
6: 这里就是山洞了，走，咱进去，
1: 去看看。
9: 这里有东西，
2: 烟锅巴，肯定是日本鬼了。
0: 不一定，也可能是你们当地人。
2: 乡下人哪个抽纸烟？
9: 这边还有纸壳，
0: 日本的，啊，日本的饼干袋，
1: 可以断定这是日本人了。但这个洞，你们说他们有多少人？
6: 四五十个。
1: 四五十。
6: 是多还是少？
0: 敌人会不会是分成两路？
1: 有可能。既然分成两路，那就应该用无线电联系。少尉，你发现可疑的信号没有？
0: No， 没有。
1: 他们相互之间一直没有联系，你说他们可能事先已经约定在某一处会合了？
0: 一百多人的特遣队不太可能配备两部电台，日本人好像还没有富裕到这个样子。哎，不过喂，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回老家了。你的朋友比我背得的这个还要厉害。
1: 你说他们会在哪里会合呢？
0: 这个
5: 就在韦志宏发现日军特遣队踪迹的同时，莫不时找到的竹妹。
3: 竹妹，哎呀，好竹妹，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讲。
4: 哎呀，没空，围攻要扫寨，我得帮他准备东西。
3: 好了，你别生气了，我就说几句话。
4: 那你说吧。
10: 不是哥，不是哥。
3: 哎呀，哪样事？
10: 我们去那边讲。

0: 竹妹，那你先去，我一会儿来找你。
1: 哼，博士哥，听说你原来是国军？
2: 不是啦。
1: 哎，我也是国军啊。
2: 哦，
1: 我是独山警备区司令部上尉参谋。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跟我干怎么样？
2: 跟你？
1: 是啊，你跟我干，到警备区，我起码给你个连长。你要不想当兵，我就送你到县政府。我兄弟那是自卫团团长，在县里也讲得起话。到时候，那个竹妹，还怕不是屁颠屁颠跟着你吗？
2: 自卫团？那个赵团长是你哥？
1: 对呀，一母同胞啊。
2: 哎，你不要讲了，不管是国军也好，红哥的八路也好，还有那些日本人也好，跟我都没关系。
1: 哼，你不干，
2: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1: 你别忘了，你可是个逃兵，我随时可以把你抓回去就地正法。
2: 那老子就让你先走不出寨子，不信你就试试。
1: 哎，你
2: 竹妹，竹妹，
3: 哎，来了，
2: 咱们走。
3: 你不要拉嘛，别人看见。
2: 看见就看见，你怕什么？
3: 你放手。
2: 我就不放，你赶紧跟我走吧。
1: 哼，不识好歹。
4: 围攻打着木鼓，寨民们诵唱着扫寨的经文，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除鬼怪，避

0: 我国裂了，山寨的灾难又来了。
1: 富士，
2: 樱花
1: 是加藤少佐吗？
2: 酒吞君，
3: 这里说的酒吞又叫酒吞童子，是日本传说中的三大恶妖之一。
1: 我叫赵全，这是深河桥的地形图。
4: 很好，桥上有多少人把守？
1: 自卫队的几十个人，那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只是二十九军有一个团和机场的守备队都驻扎在附近。
4: 啊，有多少人？
1: 那个团不满编，但是也有千把人。团长叫孔国忠，是个死硬分子。机场守备队也有百把人。
4: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支部队调开？
1: 他们不归警备区管辖，而且我
4: 只是……你必须想办法把他们调开。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呢？
4: 你没有权利知道这个。我的部队已经在森林潜伏三天，粮食都没有了。你去给我解决。
1: 这个你我……
5: 主妹，主妹，
6: 林斌
5: 是。主妹，
7: 别说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6: 主妹，你听我说，日本人很快要打过来了。
7: 红哥、老瑞他们不是说要守深河桥和日本鬼打吗？
6: 打个屁呀！老子打过了，几十万国军在广西那是被打得鸡飞狗跳啊！我们几个破寨子，咋个打？
7: 那我们躲山洞，躲进月亮洞。红哥说还要在洞口架一个轻钢炮，来了就轰他们。
6: 哎呀，竹妹，你太憨了，几个毒气弹丢进去哪里跑得脱？竹妹，你就听我的，跟我走，我有钱，好多好多钱，够我们两个用。
7: 你是说就我们两个走，寨子里的老老小小都不管了？
6: 我只管你一个。
7: 莫不是公他把你从山上捡回来养大的，你也不管他老人家了？
6: 我不是不想管，你也听见了，他肯定是不会跟我们离开寨子的。再说了，寨子还有那么多亲戚，他们都会管他的。
7: 我为哪样要跟你走？
6: 竹妹，八年前我丢下你一个人，我后悔死了，这回我再不会丢你一个人了。我晓得你是怪我没娶，我马上就办酒。
7: 你一走就是八年，一句话一封信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在家里等你回家。
6: 竹妹，
7: 现在我怪你，怪你好狠心，好恶心。寨子里传将你当逃兵跑回来，是胆小怕死，我咋个都不肯相信。可是现在我信了，你就是个胆小鬼，你就是个怕死鬼，你就是个自私鬼。
6: 竹妹，竹妹，我不是胆小鬼，我也不是自私鬼。竹妹，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二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 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6位 ATP 前10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上午，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此前驾车穿越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2: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动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注浆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3: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注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2: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细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4: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2: 此外，隧道的消防系统还升级为 AI 图像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保障隧道运营安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黄河济南段就有22处跨黄通道，这处隧道与309国道龙湖互通立交桥相连，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不仅分担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也为黄河北岸片区交通承载能力提供保障，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1: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0: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十六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7: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6: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8: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搜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霹雳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技战术性能的发挥。
6: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7: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 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6: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8: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 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二零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6: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7: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战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早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早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的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5: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苍南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是想呐喊那种感觉。
1: 看完球，很多球迷就拐进了赛场外的这条夜市，叫南哥一条街。在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肉燕是元宝形状的，皮薄肉嫩还多汁，还有9层糕，香甜软糯，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浙江温州市民上官满霞：
6: 看来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1: 客流增加也带动了当地消费增长。温州苍南商户王伟：
6: 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峰有卖到2万多份。今年的话，最高峰我们是有9个大学生在这里兼职。
1: 翻开苍南的文旅地图，更多球迷把行程向海边延长。当地打造168黄金海岸线，全长168.8公里，串联沙滩、湿地、海湾、滩涂等等，景色宜人，玩法丰富。游客可以在这里冲浪、体验滑翔伞、乘坐摩托艇等等。在苍南，海上项目的多种玩法，每一种都和看球一样过瘾。当地还联动超100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100万级惠民福利。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拉动当地消费增长。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了。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从而落入诈骗陷阱当中。
1: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以后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是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2: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

0: 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2: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在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

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队予以通报批评。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娃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4: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5: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4: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0: 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若美国拿出正确态度，将重返贸易谈判。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1: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以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4: ：“The suggestion.”
5: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3: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6: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3: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7: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In that
3: context.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
0: 那么除了通过反制关税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之外，加拿大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施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美加双

0: 对于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同时，加方指出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必须要顾及国内的反应，尤其是通胀的压力。而同时，加方的反制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1: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2: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错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步伐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 70% 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3: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的一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
4: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3: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5: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

0: 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0: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海况。最近呢，可以说是台风扎堆，20号台风简拉雷昨天登陆福建，结束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近海还剩下19号台风紫檀和18号台风沙德尔。 紫檀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的等级，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北部湾在紫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近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近岸海域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针对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他在关岛附近扬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两天开始显现。预计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近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近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7: 嗯，好的，张大勋。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据报道，自2025年12月停靠关岛之后，林肯号航母水兵几乎没有上岸休整的机会。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天气影响，于今天10点起，将管内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福平铁路永浦铁路韩江北至莆田、兴泉铁路雪峰至泉州、雪霄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调整为防洪3级应急响应。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10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可能会给我国附近海域带来风雨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全国多地推出的暖心民生举措。
0: 首先来看安徽，乘坐地铁还能顺便找工作，这样的新鲜事儿就发生在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一创新之举让地铁站变身家门口的求职驿站，为众多逐梦之人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10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3类人群。它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2至周6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1对1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3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1: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营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八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5: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5: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7: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5: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 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0,000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8: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一通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0: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报道。
9: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宠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10: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脚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9: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11: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9: 张可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10: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9: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1: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1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13: 五福特大桥2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 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12: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14: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2: 许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14: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 3D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组建涉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项目动态督查三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12: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0: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龙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龙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15: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带鱼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16: 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15: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17: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15: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

0: 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像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押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2: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 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3: 太厉害了，来
1: 我的手。
2: 谢谢，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4: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1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0: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5: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0: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股市服务站。
16: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结构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889点，深成指是下跌48点，跌幅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而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其中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

0: 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影视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随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3: 北京时间15: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溯。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持码库结合，编制配套标准化数据集，统一归集疾病诊断、肿瘤分型、结算等数据，指导各地分批推进病理数据云端归集共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10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情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罗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3: 好的，我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了，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3: 好的，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胡建林介绍说呢，小学生成长速度快，校服使用周期短，闲置浪费是普遍问题。他们坚守18年的推行循环校服项目，不仅将其看作减轻家庭开支的便民举措，更将它作为全体学生沉浸式的德育课程。在校服循环过程中，学校也会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校服分类、整理、叠放等全流程工作，让学生亲自参与，懂得珍惜与分享。在整个整理引用校服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还会直观地理解这种节约分享的意义。在家长看来，循环校服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有家长说，孩子领取循环校服后会主动询问衣物的原主人，听完讲解后会更加爱惜衣物。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呢，孩子把洗干净的这个校服叠放好送回学校时也是特别自豪的。这种环保理念对孩子是潜移默化的教育。18年的坚持， 不仅减少了浪费，帮助家庭减负，更让节约感恩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心里。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来关注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0: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边草。

0: 学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体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2: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
2: 呢，还没学到这
4: 个，还是别的吧，
5: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凌晨3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8: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

0: 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 很多老年人呢，二亩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出门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0: 周边居民李奶奶：
2: 就这个老年人好吗？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0: 粤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平等7位粤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粤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

0: 买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3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电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的是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朋友们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未来北方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而且呢27号之后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使得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地区的空气湿度呢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会大大的减轻。不过呢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

0: 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七名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4: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5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2: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80%和92%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30%的效果，节约全寿命维养成本15%至25%。公共数据资源作为基础支撑，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作用强的显著优势。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还面临诸多难点。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还将围绕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等全链条各个环节展开工作。
3: 截止到目前，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区、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5: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均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短报文业务呢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是一鹏。
0: 嗯，好的，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那么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浪、李佳的报道。
1: 8月24到25号，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5方面达成共识。
2: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使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1: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8大重点领域。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
3: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守望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4: 直通南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你好李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6: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成功举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引发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方认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自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的，李静。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再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啊，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有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是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的亮相了。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了4x100米接力赛的看点。那么今天的赛程还有哪些其他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5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
3: 聊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再来关注人类的比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6-3、6-2直落2盘战胜同胞 尤小迪成功地闯过了首轮关。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的资格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了解比赛的详细战况。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场比赛呢，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盘呢，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被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那么盘末阶段呢，他又在第九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啊，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二局再度破发。虽然第七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 S 球，也是化解了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呢是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呢仅用时1小时28分钟。其实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结束了近期的单打三连败。此前呢，他在 WTA 1000的多伦多站资格赛当中，首轮呢便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由于这个赛季他是伤愈复出，所以呢确实状态有所起伏，而且现在呢郑钦文的一度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0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美网正赛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收获了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其他中国选手呢没有能够再次取得胜利，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轮。当然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去出战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么他呢是首轮比赛以6-4、6-2淘汰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如果能够继续取胜的话呢，他在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的16强选手费罗。那么资格赛呢，美网是一共比三轮，128名选手将会竞争16个正赛名额。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主持人。
3: 嗯，好的。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准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此刻提示，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当前北京市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的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的影响通行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

0: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

0: 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2: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3: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4: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3: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5: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3: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6: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7: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3: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8: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9: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3: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0: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 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退市。

0: 经常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2: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3: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4: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0: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2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0: 北京时间17点整。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升级对伊朗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今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科罗拉多河全长2300多公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流经美国和墨西哥，是美国西南部的生命线，为约4000万美国人供水，灌溉美国超过20000平方公里农田。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努尔兰·阿布基罗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935万选民参加了23号举行的选举投票，投票率达74.08%。此刻提示，据广西水文中心预报，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3点起，针对贵港市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南宁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其余各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的建设路和这个城西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啊，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今天凌晨开始呢，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洪峰，预计是今天晚上8点左右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面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在昨天的晚上6点半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截止到今天呢，现在目前那个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没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那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昨天6点到今天6点，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于今天12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后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 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天早上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白天开始，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今天12点，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5: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提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今天上午10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在今天17点前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并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6: 好的，主持人。那最新的一个消息，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在今天也就是一会儿的18点前呢，将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将在今天的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在明天的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在今天的14点是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 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截至到今天的12点呢，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吴彦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来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3: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值得携，楚林为你腾细浪。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

0: 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手术，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个，
2: 他没学到这个，
4: 还是别的吧，
5: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景瑞，你好。啊，那我们请导播调整一下路线路。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好，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目前啊，海上呢还有两个台风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6-7天呢，由于先后是受到紫檀、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呢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台风的风雨影响。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的区域呢，包括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那么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南方的热带系统活跃哈，而北方是高空槽也十分活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副赖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变系统，导致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据了解，北京就如此。那未来3-4天啊，降雨频繁，近2天呢都预报了有雷阵雨。朋友们外出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好的，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9: 好的，景瑞。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播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早就等着美方这类计划出炉。伊朗政府已做好准备，并且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方案应对这些事件。马达尼扎德强调，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我们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窒息方案，扩大次级制裁威慑范围。他声称，美国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窒息行动旨在全球范围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伊朗陷入孤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数据局今天在北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五批场景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今天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获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扶持办法共17条，涵盖促进秦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仅有1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

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此刻提示：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盐池县、沙坡头区、中宁县将有雷电天气，其中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银川市区北部的部分乡镇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哪些赛项值得关注。
0: 赛场之外，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登场了，智能摊主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1: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0: 有偿出借医保卡形同医保基金诈骗犯的帮凶，参保人被暂停待遇信用惩戒，切莫让出借医保卡赚小钱酿成大祸。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了。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啊！昨天呢，共进行了17个赛项，108场比赛，产生了13枚金牌。深圳智源赛队夺得100米障碍项目冠军，成绩是1分28秒32。在首次亮相的拉拉操项目中，鹿鸣机器人队夺得冠军。举重项目重量级比赛中，北京人形华科联队以16公斤的成绩夺冠。
0: 再来聚焦今天的比赛哈，今天呢是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呢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像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将正式亮相。那么今日赛程的具体看点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会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6: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7: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 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6: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7: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6: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
1: 赛场内，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是各显神通。而在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了。
0: 是，在北京呢，我们也算是逛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市集了。不过这个机器人集体出摊，他们能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8: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9: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10: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9: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11: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9: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2: 本次市集涉及到的参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会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的配套服务。
3: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0: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1: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

0: 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5: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4: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7: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6: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 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

0: 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 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12: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少儿节目时间，超级同学来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童姐姐，跟着小童姐姐来听故事吧。今天童话宝盒里面，我要带小朋友们来听一篇世界著名童话故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第一集。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们要做好啦，我们的童话宝盒要打开，这份礼物送给你们喽。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

0: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写这个故事的人叫罗尔德·达尔，这是一篇动物童话，童话的主人公是一只漂亮的狐狸爸爸。往常啊，我们可能因为狐狸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而不喜欢它，而讨厌它。但是在《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个故事当中，狐狸爸爸凭着自己的机智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我相信啊，你也会喜欢他的。故事当中，狐狸爸爸、狐狸妈妈和他们可爱的四个小狐狸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的邻居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三个最卑鄙、最小气的饲养场主。但是这并不妨碍狐狸爸爸经常从饲养场里弄点美味的东西带回来。可是有一天，那三个家伙决定要把狐狸爸爸除掉。他们三个拿着枪，阴险地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一场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就要开始了。后来呀，后来的故事啊，就等着你来听了。
1: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0: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场，三个饲养场的场主经营得不错，他们呀都是有钱人，但是也都是卑鄙龌龊的家伙。他们三个简直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的名字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伯吉斯是养鸡场的场主，他养了好几千只鸡，他胖得出奇，这是因为他一日三餐要吃三只盖着厚厚一层水果布丁的水煮鸡。邦斯是鸭鹅饲养场的场主，他养了好几千只的鸭子和鹅，他是一个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儿，他长得很矮，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游泳池的浅水区的一端，他的下巴呀都会在水面以下。他吃的东西是炸面圈和鹅肝，他把鹅肝会捣成令人恶心的糊糊，然后把它们塞进面包圈里。常吃这样的东西，他便肚子疼痛，性情暴躁。比恩是火鸡饲养场和苹果园的主人，他在一个长满了苹果的园子里养了好几千只火鸡。他根本就不吃什么东西，而是饮用大量的烈性苹果酒，这种酒啊，是他用自己苹果园里的苹果酿制的。比恩瘦得像一支铅笔，但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比恩要算是最聪明的一个了。附近的孩子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常常会唱起一支儿歌。比恩、邦斯、伯吉斯，一瘦一矮一胖子，三个坏蛋真是坏，模样虽然不一样，没有一个不贪财。在山谷上方的小山上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棵大树，树下面啊有一个洞，洞里面住着狐狸先生、狐狸太太，还有他们的四只可爱的小狐狸。每天晚上天一黑，狐狸先生就会对自己的太太说，啊，亲爱的，这一次要吃什么呀？是从伯吉斯那儿搞只肥鸡呢，还是从邦斯那儿弄只鸭子或者鹅，要不然就是从比恩那儿搞一只美味的火鸡回来。 狐狸太太把自己想吃的东西告诉他之后，狐狸先生便会乘着夜幕悄悄地溜进山谷去随意取货。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对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这使他们气得简直要发疯。他们可不是那种宽宏大量的人，从他们那儿拿走任何一点东西，他们都是极不愿意的。于是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各自带着猎枪，躲在自己饲养场的某个黑暗的地方，希望能抓到这个窃贼。不过对他们来说，狐狸先生简直是太聪明了。他在接近饲养场的时候总是逆风而行，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潜伏在他的前面的暗处，那风就会把这个人的气味带到与他相距还很远的狐狸先生的鼻子里。这样，如果伯吉斯先生躲在他的一号鸡舍的后面，狐狸先生便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他的气味，于是他会迅速改变前进方向，朝位于养鸡场另一端的四号鸡舍奔去。那个不要脸的畜生又来了，真该死！伯吉斯总是这么大声叫道。但愿我能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给扯出来，我一定得把他干掉。伯吉斯显然生气极了，可是怎么干呢？邦斯、比恩，你们告诉我怎样才能逮住这个家伙。比恩用中指优雅地挖了挖他的鼻子。我倒是有个计划，邦斯说。哼，你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计划吧？闭嘴，听着。明天晚上，我们都躲在狐狸住的那个洞的外面，我们一直等到他出来，然后，砰，砰砰砰。听到这儿，邦斯说道：“哦，妙极了！但是我们要首先找到那个洞才行啊。”亲爱的邦斯，我已经找到他了。诡计多端的比恩接着说道，他就在山上的树林里，位于一棵大树的下面。看样子，狐狸先生的一家该遇上麻烦了。在树林里，在那棵大树下面，狐狸先生正对他的太太说，哎，亲爱的，我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我想咱们今晚就吃鸭子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弄两只肥鸭来，咱们两个吃一只，孩子们吃一只。行，就吃鸭子吧，邦斯的鸭子可是最好的。狐狸先生回答道。狐狸太太温情地看了看自己的先生，那你可要小心呐。哦，亲爱的，相信我，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那些蠢货的气味，我甚至能通过气味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伯吉斯，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是烂鸡皮的臭味，邦斯带着一身鹅肝的臭气，而比恩呢，上上下下都被一股苹果酒的气味团团包围着，那简直就像是有毒气体。狐狸先生显然对自己很满意。狐狸太太说了，哦，是啊，不过千万不要大意啊，你知道他们三个是会在那儿等着你的。哦，知道了知道了，别为我担心，我爱你，咱们回头见。狐狸一边说着，一边准备要出门。不过要是狐狸先生弄明白此时此刻那三个饲养场场主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过分的自以为是了。他们三个就躲在洞穴的入口外面，每个人都蹲在一棵树的后面，手里端着上满了子弹的枪。除此之外，他们所处的位置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确保他们的气味不会被风吹向狐狸的洞里，而是被吹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的气味是无法被狐狸闻出来的。 谷里有三个饲养场，三个饲养场的场主经营得不错，他们有很多的钱，可是他们都特别特别小气，而且心肠太坏，让他们拿出一点点东西来给别人，他们也会受不了，甚至会要发疯。为了抓住把饲养场当作自己的粮仓的狐狸，他们正每人拿着一支枪守在狐狸的洞口。可是狐狸一家什么也不知道呢。狐狸先生现在正准备出门，真不知道他出了洞口会发生什么事情。狐狸先生正匍匐着身子，沿着黑暗的地道爬到了洞口。他把自己那张英俊的长脸伸到外面，在夜晚的空气当中嗅了嗅。他每向前挪动一两英寸就停下来，他又嗅了嗅。每当他从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特别的小心。他又向前移动了一点，现在他的前半个身子已经从洞里出来了。他那黑色的鼻子不停地向两侧吸动着，翻来覆去地嗅着地面，他要分辨出是否有危险的气味。可这次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正要奔向前方的树林时，忽然听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一点声音，那是轻微的沙沙声，好像是什么人在一堆干树叶中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脚。狐狸先生的身子紧紧地贴着地面一动不动，两只耳朵竖了起来。他等了好长的时间，但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了。
2: 哦，那一定是一只田鼠，或者那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吧。
0: 他自言自语道。他又向洞外爬出了一点，然后

0: 又爬出了一点儿。他现在差不多整个身子都露在外面了。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看了最后一眼。树林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月亮在天空中的某个地方闪闪发光。就在这时，他那双敏锐的在黑夜中也能看见东西的眼睛突然看见离他不远的一棵树后面有个亮东西，那是月光照在某个表面光亮的东西上被反射出来的一个银色的小光斑。狐狸先生再一次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看着他，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那东西动了起来，他一点一点地抬高，天哪，那是一根枪管。狐狸先生飞快地跳起来，回头钻进自己的洞里。就在这一瞬间，他周围的整个森林里仿佛炸开了锅，砰砰砰砰砰砰砰，从三支枪管里发出的烟雾在夜空中向上飘去。伯杰斯、邦斯和比恩从他们藏身的树后面出来，向洞口走去。
1: 我们打中他了吗？
0: 比恩说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洞口，在手电筒照到的一圈光亮中，看见了地上有一截儿血迹斑斑、残破不堪的狐狸尾巴。比恩把它捡了起来。
1: 我们得到了尾巴，却没逮着狐狸。
0: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扔到一边。
1: 真该死，我们的枪开得太晚了，我们该在他一探头的时候就开枪。
0: 说话的是伯吉斯。
1: 啊，伙计，那样他就再也不会把头探出来了。
0: 邦斯显然不同意伯吉斯的看法。比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瓶，他喝了一大口的苹果酒，然后他说，
1: 我看至少得用三天的时间才会饿着他再出来，我可不想坐在这儿等他，咱们把他挖出来吧。
2: 哈哈，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挖出来，我们知道它在那儿。
0: 伯吉斯话音刚落，邦斯又说到了，
1: 我估计他们全家都住在那个洞里。
3: 那这次我们可要走运了，
1: 伯吉斯、邦斯，我们去拿铁锹来吧。
0: 在狐狸洞里，狐狸太太正温柔地为狐狸先生舔着尾巴的残根，以便使他止住血。他一边舔一边说，
4: 哦，这可是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呀。
3: 哎呦，真疼啊。
4: 我知道你疼，亲爱的，但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而且他们很快就会长出来的，爸爸。
0: 小狐狸也在一旁安慰着爸爸。
3: 哎，我的尾巴，它再也长不出来了，我下半生不会再有尾巴了。
0: 狐狸先生看上去非常沮丧。这天晚上，狐狸一家没有东西吃，孩子们很快便打起盹来。狐狸太太也睡着了，但是狐狸先生由于尾巴根的伤痛，怎么也睡不着。他暗自想着，
3: 哎，我看自己竟然还活着，这就够幸运的了。现在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洞口，我们必须尽快的搬家，不然的话，我们将永无宁日。
0: 他敏捷地转过头去，好像听到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动静？
5: 他现在听到的

0: 声音是一只狐狸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铁锹挖进土里的叉叉声。
1: 啊，快醒醒醒醒，我的太太，快醒醒，孩子们快醒醒，他们要把咱们挖出去了。
0: 狐狸太太顿时就醒了，她坐起身来浑身发抖。
1: 你敢肯定是这么回事吗？
0: 绝对没错，你听。
1: 天哪，那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孩子们的。
0: 我想他们办不到。
1: 可是亲爱的，他们会的。
0: 狐狸太太啜泣着说，
1: 你知道他们会的。
0: 铁锹在他们的头顶上不停地挖着，发出了咯吱咯吱咯吱的声响，小石块和土粒开始从地道的顶上往下落。
1: 他们会怎样杀死我们，妈妈？
0: 其中的一个小狐狸问道，他吓得睁大了他那双又黑又圆的眼睛。
1: 那会有狗吗？
0: 狐狸先生真没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刚出洞口就中弹了，他因此而失去了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地面上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不肯就此放弃，他们要把狐狸洞给挖出来。这可怎么办呢？狐狸先生一家陷入了恐惧。
2: 好了，小朋友们，
3: 小
2: 狐狸和自己的爸爸还有妈妈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后面呢，狐狸爸爸总是能够化险为夷的，虽然有点危险，但是因为有狐狸爸爸在，这个家还是幸福快乐的。今天这个故事希望你们喜欢，我是小童姐姐，超级同学到这里结束啦，明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来听。好啦，那咱们说好了，不见不散。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将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4: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5: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0: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3: It's not a surprise.
4: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3: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5: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6: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这个栏目。经典的芬芳穿越千年，经典的力量光明而温暖。今天的经典选读，我们继续有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温习一下上期节目。我们学习大学中的内容是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谈到了两个字，舍得，这好像是获得财富的一个法宝。
2: 对对对，这个像财神爷范蠡吧，他的这个人生经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有舍就能有得。
1: 如果我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我们舍的时候呢是非常真诚的去舍，不要有挂碍的去舍。
2: 其实对，所以其实这个舍呢就是帮助别人了。
1: 对
2: 啊，那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去真诚的帮助，那当我们有困难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
1: 其实说到这个帮助，不一定是我们给别人给出去多少多少的钱财，
2: 对，
1: 有可能就是我们会心的一个微笑，
2: 对，也可能呢就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努力的这个认真的付出。
1: 对，好，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学当中的内容是言备而出者亦备而入，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言背而出，意背而入。
1: 这个言呢，就是指我们的言语，是吧？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大概无非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言语，一个就是行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想法。
0: 哦，这三个方面，对，
1: 三个方面。那么这里头呢，这个实际上它前面这句话呢，讲的是言语。
0: 哦，
1: 言背而出，言背就是我们的话说出去了。这个背呢是违背这个德行啊，不恭敬的意思。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出口，
0: 说出来的话不太好听，
1: 不太好听，或者说我们说骂人的话，啊，我们见面见着人就骂人的一句。
0: 那别人也会骂我们，可能
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因为骂了别人呢，所以别人就会骂我们。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言背嘛，这个背是指这个不恭敬啊，背德背礼啊，违背了这个德行，违背了这个做人的这个基本的准则。
0: 嗯，
1: 我们这个言语这么就从嘴巴里蹦出去了，
0: 对，
1: 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不恭敬的话，说了骂人的话，那人家听完之后呢，一定会用什么同样的语言进过来，所以就意背而入，别人的话也违反
0: 这个
1: 做人的准则，也不恭敬的这样的语言就从这里崩，从他的嘴里也蹦出来，进到我们耳朵里来了。
0: 哦，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听到了别人说对我们很不恭敬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也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待别人？
1: 往往是有这个关系的。
0: 哦，
1: 所以他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来反思，是吧？别人说难听的话，态度不好对待我，很可能的原因是我曾经
0: 这样对待过别人，
1: 或者我正在
0: 啊，这样对待别人，也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人，可能对待别人，另外的人。
1: 对，因为我们的这种语言呢，往往我们对自己会意识不到。
0: 对，
1: 所以往往什么时候才能够意识到我们做错了呢？就是在别人用错误的方法、错误
0: 的
1: 言语对待我们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
0: 也是一个提醒啊，
1: 也是个提醒。所以见人恶即内省啊，
0: 对对，
1: 有则改，无加警。也可能他这个恶整不好是我给产生的，
0: 哦，
1: 所以我去反省，那是不是我用同样的语言对待他？或者我是不是用同样的语言对待了我的长辈？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用这个语言，我们对长辈不恭敬，是吧？
0: 对，
1: 对长辈不孝敬。
0: 嗯，
1: 那我们的孩子将来就学会了。
0: 是，
1: 所以当孩子对我不恭敬、不孝敬的时候，我就要反思。我反思什么呢？我是不是曾经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语言对待过长辈？
0: 哦，
1: 当我的部下对我不忠诚的时候，那我要反思，是不是我对待我的上级呢不忠诚？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语言的时候，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反思。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周围世界他对我们的这样一种反应，是吧？比如说有语言呢，我们周围世界是很多的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人活在这个人世间，无非是一个我和他的关系，
0: 对，
1: 是吧？除了我以外就是他了嘛。
0: 嗯，
1: 其实我身边以外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属于他，
0: 对，
1: 就我和他的关系。
0: 嗯，
1: 或者说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0: 嗯，
1: 是吧？我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有人、有事、有物、有山川、有大地，
0: 对，
1: 然后有蓝天，是吧？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那这个环境和我是我和他的关系，我和境的关系，我和自然万物的关系，
0: 嗯，
1: 那我和自然万物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个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对待这个我们周围的环境是用一种不恭敬的语言和态度对待它。
0: 嗯，那
1: 么这个环境呢，报答我们的
0: 也是不恭敬的，
1: 不是报答，就回过来的，反馈过来
0: 的，
1: 就好像山中的回声一样。
0: 对，
1: 我们对着大山喊哦一声，
0: 然后我们会听到很大的一个回声，
1: 哦一声，
0: 对，
1: 然后你就大山说我爱你，然后那大山可能会回过来说我爱你。
0: 对，
1: 我们对大山说我恨你，
0: 大山也会同样的说
1: 我恨你。
0: 啊，
1: 当然这个比喻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的。
0: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1: 对，
0: 怨不得别人，不管什么事儿。
1: 对，所以古人他就讲过，他说行有不得，
0: 反求诸己
1: 啊。这句话就是我遇到了不顺心的环境，不顺心的人，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不顺心的语言，给我难听话说过来了，是吧？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干啥呢？从自身找原因。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那下面一句话，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
1: 哦，这句话也很精彩。
0: 嗯，
1: 太精彩了。
0: 这个
1: 祸呢，指的是财祸，
0: 哦，
1: 就是指的财物啊，财富，
0: 嗯，
1: 财富啊，财物啊，财产呐，
0: 嗯，
1: 金钱呐，
0: 嗯，
1: 是吧？这些都属于这个叫祸，祸备而入者，
0: 就是说
1: 我
0: 不是正当渠道，
1: 我得钱，哎，我不正当渠道，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取之无道。
0: 对，所以这个钱财可能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出去，比如说我们挣了一大笔钱，但是偷税漏税得的。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骗别人是吧？
0: 或者骗了别人了。
1: 对，我骗了一笔大笔财过来了，
0: 嗯，
1: 啊，这自己定挺高兴的，过两天人家把我钱也给骗走了。
0: 哦。
1: 所以我或者说我比如说我在股票市场上，我们经常看到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嘛。
0: 是啊。
1: 我没有付出很大的劳动啊，正好乘上这个股票的是什么市啊，是熊市还是牛市是吧？
0: 嗯。
1: 往上升的时候，我夸。啊，这个大概在低谷的时候我买了一大笔，
0: 嗯，
1: 高谷的时候呢我就卖出去了，是吧？这样人也很高兴啊，
0: 对，
1: 啊，毕竟发了一大笔财呀，
0: 嗯，
1: 但是这个财进来太容易了。

0: 是在股票市场上炒出来的，
1: 嗯，
0: 那么他老在这里炒，他炒出一个习惯了，他就觉得我下次是不是还能碰上一个更好的，
1: 嗯，
0: 这次我投进10万我得了20万，下次我把我的100万全投进去，会不会得200万呢？
1: 那可不一定。
0: 哎，那也可能他一直，也许他的运好，正好赶上这一段时间都好，
1: 嗯，
0: 但是很可能，很可能的是在这里头绝对没有常胜将军。
1: 对，
0: 他可能有一次就赶上一个什么呢，咔嚓滴下来的一个泡沫啊或什么、嗯、那时候就可能把他的100万全都绑定进去，
1: 嗯，
0: 最后投入100万了可能都出不来。这样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1: 哦，
0: 是因为他的钱财进来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来的，
1: 嗯，
0: 所以他上瘾了，喜欢了，在这里出不来了，一直在股票市场里泡着，结果他的钱财出去呢也是这么出去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说他告诉我，我们的财货是怎么进来的就会怎么出去。如果我的财货啊，财务是通过这个辛勤劳动得来的、嗯、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勤俭致富、哦、
1: 嗯，
0: 他辛勤劳动，他卖大碗茶一碗一碗的，3分一碗，5分一碗，以前卖大碗茶公司很多嘛，几家，他很辛劳，
1: 嗯，
0: 他进来的钱是劳动所得，很不容易，我们讲叫血汗钱，
1: 血汗钱他就
0: 或者说是干净的钱，当然他守得住了，
1: 嗯，
0: 你说这血汗钱你让他去赌博他干吗？
1: 嗯，
0: 你让他拿着血汗钱去炒股票他干吗？他肯定不干，他一定会很慎重的，因为他知道这钱来的不易，
1: 嗯，
0: 所以他用的时候很慎重很节俭，在投资的时候也会反复的评估，反复的来考虑，
1: 嗯，
0: 所以他这个钱财呢出去的时候呢也会很慎重，
1: 对，
0: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是劳动所得，所以他不会随便浪费，
1: 嗯，
0: 因此呢反倒这样的人他能够什么持家有道，
1: 哦，
0: 他能够把财富呢慢慢还能聚集下来。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把人钱财骗了一大笔过来的是吧、
1: 嗯、
0: 他骗来的钱往往不珍惜，他花起来的时候都很大手大脚的，
1: 对，
0: 是吧，随随便便就花了，然后别人说这有个什么投资啊，听一听，那边有什么学一学，结果呢他这个钱财就浪费得很快，失去得很快，因为他不珍惜得来的钱财。那股票上可能升了一大笔钱，今天晚上我就大喝一顿、嗯、请着朋友大搓一顿，
1: 对，
0: 你辛勤劳动所得不好意思啊，就是即使太太我拿着先生的血汗钱我也不好意思花呀，
1: 对，
0: 让你先生随随便便股票市场一搞搞几万搞几十万，那我可能太太花起来也很痛快啊，
1: 对，
0: 买这个高级化妆品啊，或者我做个美容啊，一做几万块钱就做出去了，
1: 嗯，
0: 这钱出去就很容易，
1: 对，
0: 哎，他是个讲的是这个道理。同时还有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这个钱财来的，
1: 嗯，
0: 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是吧，因为我们这个钱财来的过程中不是辛勤劳动的，
1: 对，
0: 不是合法的是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德行并没有因为钱财的进入赚钱，钱财带进来、
1: 嗯、
0: 我们的德行有所提升，整不好我们的德行在钱财进入的过程中呢
1: 还下降了，
0: 还下降了，
1: 对，
0: 是吧，本来我们还是个老实巴交的人，
1: 嗯，
0: 结果现在学会了坑蒙拐骗，
1: 嗯，
0: 学会了违法乱纪，学会了违规操作啊，学会了这些不好的东西，
1: 那这个钱是不是就花出去的更快了？
0: 它不是这个问题，它啥呢，它钱进来以后啊、
1: 嗯、
0: 我的德行降低了，
1: 德行降低了，
0: 然后我的德行降低的这部分会影响到我的孩子。
1: 哦，还有这个影响。
0: 对呀、啊、比如说我可能、
1: 哦、
0: 我可能进钱的时候稍微就稍微坏了一点点，
1: 嗯，
0: 不太多，比我原来的德行低了一点点，
1: 嗯，
0: 可是我的孩子在这里头下手就会狠狠的。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哦，
0: 所以我听说呢，好像也有这样的人，说是有一位还是挺勤劳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呢，他花钱呢也是比较慎重的。
1: 哦，
0: 但是呢他比较喜欢啥呢，他比较喜欢这个赌一小口。
1: 哦，有的时候赌一赌，赌博，
0: 赌一赌，赌一赌，他带着他的孩子也去赌，
1: 嗯，
0: 结果孩子从小就学会了。
1: 哦，
0: 所以但是呢他呢还是赌的不太多，赌的比较少，一次大概就是几千块钱，
1: 嗯，
0: 那孩子就说，你这老爹你弄那么多钱都好多亿了，你怎么出手这么少呢，这么不大方啊。
1: 嗯，
0: 但是他爸爸就说，这个玩一玩嘛，我只是让你来体验体验人生。
1: 结果
0: 孩子在这里头呢就跟这些赌场里的很多人就盯上他了，
1: 知道吧，
0: 你看这个属于这是属于二代啊，哈，
1: 对，
0: 富二代啊，
1: 嗯，
0: 这得把他搞定，将来他的老子拿到钱给他是吧，总有一天走嘛，钱是他的时候我们把他搞定。结果他这个孩子所交匪类，你说在赌博场里能交出什么
1: 交的朋友，可能也都是赌场的朋友，
0: 赌场的朋友，甚至有一些是宵小专门盯上这些人的，
1: 哦，
0: 准备就是找他们
1: 下套的，
0: 下套的，就下套的人，
1: 对，
0: 结果呢他就碰到这样的人了，碰到这样的人等到老爹过世了以后给他留下了上百亿资产，这不是咱们大陆的事儿了是吧，上百亿资产的话，这回他高兴了，钱财归我来管，一个星期之内把老爹留下的上百亿资产一读而光，
1: 全部输掉了，全部输掉了，结果那不很容易吗？那怎么办呢？这个孩子，
0: 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想，实际上他的老爹在这里头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德行对孩子的影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人其实对这点是更重视的。我到底留给子孙的是什么？对，我赚那么多钱到底留给子孙的是什么？我留给子孙的是钱财呢，还是他保住钱财的方法呢？还是他赚钱的能力呢？
1: 还是让他子孙后代生生世世都能够尽幸福健康快乐的生存下去的为人之道呢？所以呢，当我们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当有了相当的积蓄的时候，要好好想一想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这个钱财守得住，守得好，
0: 对，
1: 而且呢一直这样良性循环下去。
0: 对啊，所以有人讲说是功成容易守成难的，是
1: 啊，
0: 其实赚钱容易， 守住钱财，其实守住钱财我们知道这个钱财它是和一个人的德行相配的，
1: 对，
0: 是吧？和孩子的德行相配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份德行，你给他留一大笔钱财，
1: 等于是害了孩子，
0: 那是让他死得快，是吧？让他害他害得快，
1: 对，
0: 如果孩子有德行有能力，其实我们不给他留下钱财，他自己也会怎么样，
1: 他自己也会谋生的，
0: 他会谋生，他会生活得很好，而且他是靠着自立生活起来，他更加有自信，他会更珍惜
1: 得到的这些生工作的机会和生存的机会，也会更珍惜他通过劳动所得到的钱财。所以我觉得留钱财给子孙，那不如留给啥呢？留给孩子这种德行
0: 和才干。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经典选读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温习一下我们今天的所学，言备而出者，
0: 易备而入，
1: 或备而入者，
0: 易备而出。
1: 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努力的追求自己德行的提升，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份足以维持家业的资财，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好我们的孩子理财的本领，和关键是做人之道。
0: 对，对子孙后代永久负责任的做人之道，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到这里，再次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1: 听众朋友，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认为学习啊是一件终身的事情，所以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夫子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他从15岁立志学习，一直到去世都在孜孜以求。而且孔夫子本人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是非常准确，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发奋求学，常常连自己腹中饥饿都感觉不到的人，有时候连吃饭都忘了。 一旦学问上有所获益，又会快乐地忘记忧愁，连日渐衰老的威胁也感觉不到了。正因为孔夫子的为学精神是永远年轻的，才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终身不倦的学习，才能时时地保持进步的状态，随时都有新的境界。 正如陆游所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我国古代呢有江郎才尽的故事，警示人们要有不停学习的精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0: 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南北朝时期啊，梁朝有个人名叫江淹，他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富有盛誉的一个作家。中年为官以后呢，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还果真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了郭璞。从这儿以后啊，江淹写诗写文章便再也没有优美的句子了。据史学家考证，江淹在历史上还真的有这个人，他的诗文到后来退步呢，也确有其事，但他的文采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上面那个还五彩笔的传说，可就不一定了。江淹早年家境贫寒，所以学习刻苦，留情于文章，而且非常注意向有成就的前辈学习。他虽然缺乏做学问的条件，但由于加倍的努力和钻研，所以呢，在前期他的诗文还是不断的进步。他的成就呀，也来自于勤和思，勤奋不怠，好学不倦，这就是他前半生誉满朝野的根本原因。可是到了后来呢，官做大了，名声也大了，江淹认为平生所求皆已具备，功名既立，需要及时行乐了。于是他由息而随，耽于安乐，自我放纵，再也不求刻苦砥砺了。他自己说他性有三短，其中的体本疲缓，卧不肯起，性肾未动，视觉不行等等，这就属于随的劣性。随导致他事业心消磨，他只忘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都烟消云散了。后来诗文褪色，绝无美句，这是必然的结局。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从江淹的经历可以看见，只有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才能让自己的知识系统时常更新，从而永远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而不被淘汰。学无止境，知识无涯，正如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让我们都抱有终身学习的信念，持之以恒的努力，祝愿大家在学业上每天都有进步。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他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在街道上，每当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它是我的骄傲，更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我们离彼此更近，水通了，我们离方便更近，暖通了，我们离温暖更近，电通了，我们离光明更近，网通了，我们离世界更近。一切的近，都是新时代的每一个人不懈奋斗出来的。我们的新时代。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
1: 锡林郭勒盟11个特色融合案例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8月2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把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初心，勇于担当作为。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抓细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推进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办法中的追责情形，理清硬杠杠，严守生态制度红线，不断增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实施好三北工程提质攻坚行动，提标提速推进生态建设，特别是防沙治沙任务，统筹做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推动全盟生态质量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长效化抓好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见和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查摆制度机制、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弱项，采取针对性措施改进完善，强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进一步提升整体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务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要聚力抓办案，紧盯问题线索，开展起底梳理，该提及办理的就提及，该交叉办案的就交叉，排除各类干扰，一查到底。要全力抓信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老百姓诉求，注重从一个问题化解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获得群众认可。要坚决下狠手，以超常规举措啃下硬骨头，敢于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开展整治，对于工作滞后推进缓慢的，将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8月24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郑蓝旗风光火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建设再添重大支撑项目，全盟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方明报道。
1: 这次开工的储能项目是落实国家两个联营发展战略自治区能源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也是郑蓝旗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输电通道，实现风电、火电储能一体化打捆外送，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稳定供应，助力全区双碳目标落地见效。这个项目建设规模为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占地 4.27 公顷，预计2027年9月与100万千瓦增量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2: 本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储通道，进行两个联营发展模式，通过风电加储能协同运行，提升绿电外送稳定性。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坚守生态优先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科学统筹施工时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全容量并网，源源不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互补、协同发展，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夯实区域绿电外送保障能力。
3: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以科技兴安为抓手，通过工程治理提质、智能监测赋能、技术体系升级，加强边坡安全管控，以智能化建设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实防线。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方明报道。
1: 在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矿区，一排排锚锁顺着边坡有序布设，纵横交织成严密的防护网。矿区南方为典型高大顺清软岩边坡，稳定性差，容易引发滑坡隐患。针对这项安全隐患，企业开展滑体清理、采场清淤、盲沟疏干等系列工程，累计清理隐患土石方超164万平方米，同步回收优质煤炭22.65万吨。同时科学优化开采参数，放缓边坡角度，优化台阶设计与采掘推进方式，从源头规避边坡滑坡风险。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守功：
4: 一边落实传统工程加固措施，一边引入先进施工工艺，优化输水滞护效果，彻底解决了老旧滑坡区域的安全顽疾，让边坡基础稳定性得到根本性提升。
1: 从根治存量隐患的基础上，矿区还联合中科院等专业技术团队，编制中长期边坡防治方案，创新应用相关技术，全方位解决地下水治灾隐患，同时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预警网格，布设全套监测设备，搭配无人机巡检、三维建模技术，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实现边坡隐患提前预警、精准处置。目前矿区边坡整体稳定，各项监测数据全部正常，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主任孔令伟：
5: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智能预警系统精度，完善常态化巡检和长效管控机制，把边坡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护航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锡林郭勒盟选送的11个特色融合案例成功入选，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并列全区首位，这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在推动草原特色资源与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6: 在这次入选的案例中，锡林浩特市的额尔敦路多元融合项目以一条路激活一座城的实践，成为全盟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 作为贯穿城市核心区的消费新场景，这条全长约 2.3 公里的商业街，北起贝子庙景区，南至西林广场，沿线聚集了维多利广场、民盛购物中心、德克隆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占全市 80% 以上。当地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升级基础设施、打造多元业态、丰富文化演绎等一系列举措，将传统商业街转型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文旅综合性街区，打造出独具锡林郭勒辨识度的文化旅游新 IP。 这次入选的11个案例中，既有展现民族文化魅力的那达慕融合发展项目，也有依托独特资源开发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以及火山星空主题酒店等，覆盖了节庆活动、特色餐饮、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等多个重点领域，展现了锡林郭勒盟将独特的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商贸、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锡林郭勒盟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尹进元：
7: 蒙商务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推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通过精准资金扶持，推动企业提质升级，强化政策引导与业态培育，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引入特色品牌，丰富消费供给。
3: 8月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公安社区开展三网融合惠民宣讲活动。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8: 活动现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额尔敦派出所民辅警代表、灵草部门党员代表、新爱里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及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安全用电、反诈预警、社区治理等主题宣讲。随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同步开展用电检查和法制宣传。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额尔敦派出所辅警燕晓东：
9: 联合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普法、入户隐患排查，同时做好反诈、消防宣传以及邻里矛盾调解，依托信息互通，及时处置群众诉求。
8: 据介绍，三网融合模式属于全区首创，由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发起，统筹公安警务、社区治理、电力服务三张网，建立信息联通、风险共判、力量联动、隐患共治、服务联办、民生共管机制，形成警、社、企协同治理新格局。三方聚焦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并在社区勘查设立联合服务窗口，推动便民服务下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党总支书记蔡小晨：
10: 打破了各单位各自为战的壁垒，依托社区阵地呢下沉服务，联动公安筑牢法治防线，实现用电诉求的多方快速处置，既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又化解了涉电矛盾，做到了服务有温度、治理有尺度。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达51.62亿元，同比增长2.2%。
3: 日前，内蒙古检察机关第四届理论研讨会“敖包检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上公布了第四届敖包检会获奖名单及2025年度全区检察理论研究系列表彰结果。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共揽获14项个人及集体荣誉。
0: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正蓝旗供电公司宝绍带35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2期主变压器正式投入运行。
3: 近期，苏尼特右旗牧草种植及饲草料加工2期项目红格尔嘎查基地进入收储收尾阶段，基地预计收储优质羊草400多吨，其中红格尔嘎查收获牧草225吨，嘎查以每吨400元的特惠价向本地牧民供应饲草，依托集体经济为牧户减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26号至27号，我们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风力较大且温度有所起伏。28号白天开始，我们将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雨天气，影响大部地区，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具体来看，25号夜间全蒙多云转晴，3-4级西北风。26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4-5级西北风。26号夜间全蒙晴转多云，4-5级偏南风。27号夜间至28号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5级偏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10度到27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9度到25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转晴，15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3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

0: 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
1: 锡林郭勒盟11个特色融合案例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8月2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把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初心，勇于担当作为。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变，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抓细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推进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办法中的追责情形，理清硬杠杠，严守生态制度红线，不断增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实施好三北工程提质攻坚行动，提标提速推进生态建设，特别是防沙治沙任务，统筹做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推动全盟生态质量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长效化抓好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见和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查摆制度机制、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弱项，采取针对性措施改进完善，强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进一步提升整体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务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要聚力抓办案，紧盯问题线索，开展起底梳理，该提及办理的就提及，该交叉办案的就交叉，排除各类干扰，一查到底。要全力抓信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老百姓诉求，注重从一个问题化解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获得群众认可。要坚决下狠手，以超常规举措啃下硬骨头，敢于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开展整治，对于工作滞后推进缓慢的将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4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郑蓝旗风光火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建设再添重大支撑项目，全盟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方明报道。
2: 这次开工的储能项目是落实国家两个联营发展战略、自治区能源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也是郑蓝旗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输电通道，实现风电、火电储能一体化打捆外送，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稳定供应，助力全区双碳目标落地见效。这个项目建设规模为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占地4.27公顷，预计2027年9月与100万千瓦增量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3: 本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储通道，进行两个联营发展模式，通过风电加储能协同运行，提升绿电外送稳定性。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坚守生态优先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科学统筹施工时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全容量并网，源源不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
2: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互补、协同发展，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夯实区域绿电外送保障能力。
0: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以科技兴安为抓手，通过工程治理提质、智能监测赋能、技术体系升级，加强边坡安全管控，以智能化建设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实防线。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方明报道。
2: 在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矿区，一排排锚锁顺着边坡有序布设，纵横交织成严密的防护网。矿区南方为典型高大顺清软岩边坡，稳定性差，容易引发滑坡隐患。针对这项安全隐患，企业开展滑体清理、采场清淤、盲沟疏干等系列工程，累计清理隐患土石方超164万平方米，同步回收优质煤炭22.65万吨。同时科学优化开采参数，放缓边坡角度，优化台阶设计与采掘推进方式，从源头规避边坡滑坡风险。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守功，
4: 一边做实传统工程加固措施，一边引入先进施工工艺，优化输水自护效果，彻底解决了老旧滑坡区域的安全顽疾，让边坡基础稳定性得到根本性提升。
2: 从根治存量隐患的基础上，矿区还联合中科院等专业技术团队编制中长期边坡防治方案，创新应用相关技术，全方位解决地下水治灾隐患。同时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预警网格，布设全套监测设备，搭配无人机巡检、三维建模技术，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实现边坡隐患提前预警、精准处置。目前矿区边坡整体稳定，各项监测数据全部正常，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主任孔令伟，
5: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智能预警系统精度，完善常态化巡检和长效管控机制，把边坡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护航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锡林郭勒盟选送的11个特色融合案例成功入选，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并列全区首位，这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在推动草原特色资源与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6: 在这次入选的案例中，锡林浩特市的额尔敦路多元融合项目以一条路激活一座城的实践，成为全蒙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作为贯穿城市核心区的消费新场景，这条全长约2.3公里的商业街，北起贝子庙景区，南至锡林广场，沿线聚集了维多利广场、民盛购物中心、德克隆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占全市80%以上。当地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升级基础设施、打造多元业态、丰富文化演绎等一系列举措，将传统商业街转型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文旅综合性街区，打造出独具锡林郭勒辨识度的文化旅游新 IP。这次入选的11个案例中，既有展现民族文化魅力的那达慕融合发展项目，也有依托独特资源开发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以及火山星空主题酒店等，覆盖了节庆活动、特色餐饮、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等多个重点领域，展现了锡林郭勒盟将独特的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商贸、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锡林郭勒盟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尹进元，
7: 蒙商务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推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通过精准资金扶持，推动企业提质升级，强化政策引导与业态培育，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引入特色品牌，丰富消费供给。
0: 8月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公安社区开展三网融合惠民宣讲活动。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晓旭报道。 活动现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额尔敦派出所民辅警代表、灵草部门党员代表、新爱里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及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安全用电、反诈预警、社区治理等主题宣讲。随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同步开展用电检查和法制宣传。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额尔敦派出所辅警燕晓东：

0: 和服务窗口，推动便民服务下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党总支书记蔡小晨
1: 打破了各单位各自为战的壁垒，依托社区阵地来下沉服务，联动公安、筑牢法治防线，实现用电诉求的多方快速处置，既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又化解了涉电矛盾，做到了服务有温度，治理有尺度。
2: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达51.62亿元，同比增长2.2%。
3: 日前，内蒙古检察机关第四届理论研讨会“敖包检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上公布了第四届敖包检会获奖名单及2025年度全区检察理论研究系列表彰结果。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共揽获14项个人及集体荣誉。
2: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正蓝旗供电公司宝绍带35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2期主变压器正式投入运行。
3: 近期，苏尼特右旗牧草种植及饲草料加工2期项目红格尔嘎查基地进入收储收尾阶段，基地预计收储优质羊草400多吨，其中红格尔嘎查收获牧草225吨，嘎查以每吨400元的特惠价向本地牧民供应饲草，依托集体经济为牧户减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17: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9: 乐东、 长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2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3: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0: 百丈纪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

0: 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呼和浩特小雨转阴，2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1: 王伟忠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2: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前7个月，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跃居全国首位；
2: 赛考斯林又添新绿；
1: 治沙进行时，播种加管护双发力，可又中企为科尔沁沙地披绿装；
2: 金振云接力治沙，守护祖国绿色生态屏障。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胡达古拉、郑洪范、孙俊清、苏和、姚永波，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自治区法检两长杨宗仁、李永军出席会议。黄晓薇代表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盛怡琴和全国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0: 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他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黄晓薇说，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他要求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高举伟大旗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服务中心大局，锚定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团结引领各族妇女投身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上展现新作为，发挥独特作用，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上展现新作为，强化维权关爱，在用心用情办好妇女儿童和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上展现新作为，深化改革创新，在有效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展现新作为。他希望内蒙古各族妇女带头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巾帼新贡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妇女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区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向前，蓬勃发展。自治区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维权关爱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奋力拼搏，在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社区家庭等领域实干奉献，充分彰显了半边天风采。当前，内蒙古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妇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聚焦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担当作为，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更好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一流业绩。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服务，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当好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支持妇联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营造关心关爱妇女事业、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爱芳主持会议，并代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慧宇代表各人民团体致贺词。本次妇女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第十三届执委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
1: 内蒙古台消息，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王伟忠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在全国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取得新进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走深走实，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广大妇女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平台越发广阔。希望全国妇联继续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在公益项目实施、妇联跨区域协作、对外交流合作平台拓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调动全区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黄晓薇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他表示，近年来内蒙古妇联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思想引领、巾帼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基层关爱服务、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形成诸多特色亮点，内蒙古广大妇女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下一步，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广内蒙古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对自治区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石光辉、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开发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稳步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账款、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要紧盯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建设、验收、运营、管护等环节，补齐监管短板、堵塞管理漏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矿山分类处置、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事宜，审议了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的若干措施。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跃居全国首位，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满都拉口岸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成为拉动货运量增长的新引擎，累计进口煤炭13.6万吨。奥利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272.7万吨，同比增长了12.8%。今年一到七月份，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3%，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了10.8%和7.3%，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3: 前七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5.8亿吨，货物周转量3609.7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2%。煤炭、化工等产品价格持续回升，需求旺盛。口岸过货量、江煤运输通道通行量保持高位。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开行旅游、歌迷、球迷、研学等特色专列18列，有效激活了沿线的文旅消费。公路方面，实施服务区品质提升行动，目前全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到97.5%，为群众出行提供保障。宋薇薇：
3: 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7亿人次，同比增长2.2%。营业性综合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4.3%、8.6%。铁路新增动车组列车，开行特色专列，客运量、周转量同比增长16.0%、10.1%，增幅居全国首位。
0: 8月24号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素沙地，26年前因治沙结缘的三位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新的友谊之树。请听报道。
1: 在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塞考斯林，塞考斯及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白帆回忆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景，感慨地说：“
4: 塞考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这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到毛树来植树，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请放心吧。
1: 这两天，新安盟可又中旗8.39万亩科尔沁沙地北缘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全面开工，机械种草、围栏补坡同步推进，为生态安全屏障再添新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5: 趁着伤情好，新安盟科友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道伦毛都嘎查的沙地里，免耕播种机来回穿梭，机械化种草正忙播种，微风双管齐下，逐步改善退化草场风沙侵蚀的状况。嘎查村民白宝喜：
6: 这两年种草以后吧，我这块草场明显的就是好起来了，我们种养猪吧也是更有底气了。
5: 代钦塔拉苏木忙来嘎查查干出鲁艾里，采用围栏管护加免耕补播模式推进生态修复，补植补种现场分工协作，流水作业，技术人员全程把关草种质量和播种环节，确保播后见绿。2025年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七标段项目负责人童建国：
7: 我们项目是2025年沙地化综合治理项目，总面积是4425亩。我们去年是围栏初播全部完工，今年是我们是补播，
5: 一边修复一边管护。好腰苏木花灯嘎查炒好图艾里治理区启用线上监控加线上巡护的立体管护模式，守护治理成效，严防反弹。炒好图艾里生态治理项目区管护人员胡思乐：
8: 智能监控24小时不间断，同步安排专人常态化实地巡护，全力守住我们这片草原。
0: 邓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护林员金振云扎根沙漠40载， 经过他和几代人的接力治沙，当地生态呈现整体好转、加速改善的良好态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孙超、魏立红的报道。
9: 这是带着小球，
10: 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梭梭林还裹着一层

0: 薄薄的晨霜。金振云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还有两个馒头和一壶白开水，这是他寻户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1: 现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现在管户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可让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
0: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振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了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振云：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的粘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0: 金振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梭梭新枝的长度、土壤的湿度、发现病虫害和已经喷洒药剂的种类。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用了整整30本。金振云：
1: 赶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2: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海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乌海市护路办等多家单位对包兰县乌海西站开展陆地联合隐患排查，工作组现场协调属地社区开展垃圾清运整治，从源头上杜绝铁路行车安全风险。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王浩，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
2: 锡林郭勒盟11个特色融合案例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8月25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把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初心，勇于担当作为。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抓细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推进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办法中的追责情形，理清硬杠杠，严守生态制度红线，不断增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实施好三北工程提质攻坚行动，提标提速推进生态建设，特别是防沙治沙任务，统筹做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推动全盟生态质量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长效化抓好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见和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查摆制度机制、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弱项，采取针对性措施改进完善，强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进一步提升整体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务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要聚力抓办案，紧盯问题线索，开展起底梳理，该提及办理的就提及，该交叉办案的就交叉，排除各类干扰，一查到底。要全力抓信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老百姓诉求，注重从一个问题化解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获得群众认可。要坚决下狠手，以超常规举措啃下硬骨头， 敢于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开展整治，对于工作滞后推进缓慢的将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24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郑蓝旗风光火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建设再添重大支撑项目，全盟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方明报道。
3: 这次开工的储能项目是落实国家两个联营发展战略、自治区能源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也是郑蓝旗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输电通道，实现风电、火电、储能一体化打捆外送，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稳定供应，助力全区双碳目标落地见效。这个项目建设规模为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占地4.27公顷，预计2027年9月与100万千瓦增量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4: 本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储通道，进行两个联营发展模式，通过风电加储能协同运行，提升绿电外送稳定性。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坚守生态优先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科学统筹施工时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全容量并网，源源不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互补、协同发展，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夯实区域绿电外送保障能力。
1: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以科技兴安为抓手，通过工程治理提质、智能监测赋能、技术体系升级，加强边坡安全管控，以智能化建设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实防线。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方明报道。
3: 在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矿区，一排排锚锁顺着边坡有序布设，纵横交织成严密的防护网。矿区南方为典型高大顺清软岩边坡，稳定性差，容易引发滑坡隐患。针对这项安全隐患，企业开展滑体清理、采场清淤、盲沟疏干等系列工程，累计清理隐患土石方超164万平方米，同步回收优质煤炭22.65万吨。同时科学优化开采参数，放缓边坡角度，优化台阶设计与采掘推进方式，从源头规避边坡滑坡风险。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守功。
5: 一边落实传统工程加固措施，一边引入先进施工工艺，优化输水滞后效果，彻底解决了老旧滑坡区域的安全顽疾，让边坡基础稳定性得到根本性提升。
3: 从根治存量隐患的基础上，矿区还联合中科院等专业技术团队编制中长期边坡防治方案，创新应用相关技术，全方位解决地下水治灾隐患，同时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预警网格，布设全套监测设备，搭配无人机巡检、三维建模技术，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实现边坡隐患提前预警、精准处置。目前矿区边坡整体稳定，各项监测数据全部正常，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主任孔令伟。
6: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智能预警系统精度，完善常态化巡检和长效管控机制，把边坡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护航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
2: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锡林郭勒盟选送的11个特色融合案例成功入选，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并列全区首位，这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在推动草原特色资源与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新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7: 在这次入选的案例中，锡林浩特市的额尔敦路多元融合项目以一条路激活一座城的实践，成为全盟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作为贯穿城市核心区的消费新场景，这条全长约 2.3 公里的商业街，北起贝子庙景区，南至锡林广场，沿线聚集了维多利广场、民盛购物中心、德克隆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占全市 80% 以上。当地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升级基础设施、打造多元业态、丰富文化演绎等一系列举措，将传统商业街转型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文旅综合性街区，打造出独具锡林郭勒辨识度的文化旅游新 IP。这次入选的11个案例中，既有展现民族文化魅力的那达慕融合发展项目，也有依托独特资源开发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以及火山星空主题酒店等，覆盖了节庆活动、特色餐饮、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等多个重点领域，展现了锡林郭勒盟将独特的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商贸、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锡林郭勒盟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尹进元。
8: 蒙商务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推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通过精准资金扶持，推动企业提质升级，强化政策引导与业态培育，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引入特色品牌，丰富消费供给。
1: 8月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公安社区开展三网融合惠民宣讲活动。西蒙若梅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9: 活动现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额尔敦派出所民辅警代表、灵草部门党员代表、新爱里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及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安全用电、反诈预警、社区治理等主题宣讲。随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同步开展用电检查和法制宣传。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额尔敦派出所辅警燕晓东：
10: 联合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普法，入户隐患排查，同时做好反诈、消防宣传以及邻里矛盾调解，依托信息互通，及时处置群众诉求。
9: 据介绍，三网融合模式属于全区首创，由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发起，统筹公安警务、社区治理、电力服务三张网，建立信息联通、风险共判、力量联动、隐患共治、服务联办、民生共管机制，形成警、社、企协同治理新格局。三方聚焦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并在社区勘查设立联合服务窗口，推动便民服务下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党总支书记蔡小晨：
11: 打破了各单位各自为战的壁垒，依托社区阵地下沉服务，联动公安筑牢法治防线，实现用电诉求的多方快速处置，既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又化解了涉电矛盾，做到了服务有温度、治理有尺度。
2: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达51.62亿元，同比增长2.2%。
1: 日前，内蒙古检察机关第四届理论研讨会“敖包检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上公布了第四届敖包检会获奖名单及2025年度全区检察理论研究系列表彰结果。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共揽获14项个人及集体荣誉。
2: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正蓝旗供电公司宝绍带35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2期主变压器正式投入运行。
1: 近期，苏尼特右旗牧草种植及饲草料加工2期项目红格尔嘎查基地进入收储收尾阶段，基地预计收储优质羊草400多吨，其中红格尔嘎查收获牧草225吨，嘎查以每吨400元的特惠价向本地牧民供应饲草，依托集体经济为牧户减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2: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 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1: 接下来的时间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肠道也是我们身体里重要的器官之一，这是消化器官当中最长的管道，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有12指肠、空肠、回肠、盲肠、结肠和直肠，这全长呀就约有7到8米呢。人体的消化和吸收除了要靠我们的胃部，还要靠我们的肠道。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对抗着不断入侵的细菌和病毒，而且肠道之内呢还分布着非常规模庞大的神经器官，那也被称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到肠道，那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真是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了，这免不了就会出现一些肠道疾病。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应对呢？
0: 首先我们来说说肠道疾病的一些常见表现，是吧？年轻人常见的肠道疾病有急性阑尾炎、急性肠炎、12指肠溃疡、痔疮等。就很多人觉得哎，痔疮它也是肠道问题啊。
1: 对，
0: 那么这些疾病都有哪些表现呢？首先阑尾炎，它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阑尾炎，就是我们的阑尾的这个管腔堵塞或者继发细菌感染而引发炎症。就阑尾炎是这么导致的。就是阑尾炎它分急性阑尾炎、慢性阑尾炎，典型的症状是右下腹疼痛。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呢，患者腹部会疼痛

0: 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多数为转移性右下腹疼痛。慢性阑尾炎的患者，右下腹的疼痛可能会间断反复多次的发作，有些人可能只有那种隐痛或者是不适。还有肠炎，它指的是微生物感染、缺血、放射线或者是机体免疫失调等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道炎症性反应。最常见的症状有腹痛、腹泻、便血或者说发热等。发热严重可能会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甚至啊威胁生命。肠炎常见的几种类型，急性感染性肠炎，经常有食用变质食物或者有疫区接触史，各年龄段都可能会发病。第二，溃疡性结肠炎最常发生于青壮年，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0到49岁，没有性别的差异。还有克罗恩病最常发生于青年期，发病高峰年龄为18到35岁，男性略多于女性。最后放射性肠炎，盆腔放疗患者当中大约75%的患者会发生急性放射性直肠炎。
1: 这是说到的常见的肠道疾病的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常见的肠道疾病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指的是由于胃液分泌过多，导致十二指肠黏膜被胃液当中的胃酸消化腐蚀形成的一种局部炎症破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黏膜之下血管或者是穿透肠壁基层，而引起出血或穿孔。而典型的症状有的时候是空腹时上腹痛，此外上腹痛通常也会呈现出慢性周期性节律性的一种特征。但是部分有溃疡灶的患者没有什么症状，发作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按压痛。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肠息肉。这肠息肉指的是肠黏膜表面突出到肠腔内的一种隆起状的病变，息肉非肉，而是一类异常生长的组织，包括肿瘤性和非肿瘤性病变。患者多数没有明显的什么自觉症状，往往是在肠镜检查或者是手术当中才被发现。少数有腹部不适、腹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便血或鲜血便、腹泻等等，这也是肠息肉的一种症状和表现的形式。最后要说到的就是痔疮了。痔疮是最常见的一种肛肠疾病，由于肛管或直肠下端的静脉丛充血或者淤血并且肿大而导致，就容易出现排便时出血、疼痛，还有就是脱垂等一些症状。还有一种叫肉坠，就是也是痔疮外露的一种形式。痔疮也称为外痔、内痔、混合痔，大约40%的痔疮没有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出血还有疼痛或者是脱垂。其实这些症状可能偶尔发生，也可能反复出现。
0: 痔疮其实像这个，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属于这个，就是肛周后来是开始瘙痒，后来是脓肿，最后做手术。就是你要是去看过这个门诊的话，就里面经常就是那个声音特恐怖哈。所以说痔疮其实它有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也跟你平时的生活卫生不洁有关系。
1: 对，
0: 你就是生活其实如果一直很干净，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女性在生育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是顺产。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出现痔疮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些常见的肠道疾病经过治疗呢，大多是能够治愈或者是得到缓解的，但是有些疾病是随着病情缓慢发展的，病情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在日常当中可能并不在意，进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因此发现这个疾病典型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检查。那么怎么样来维护肠道健康呢？其实啊，肠道菌群的健康对于人体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面包括消化、免疫、心脏健康等多个方面，因此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和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看该怎么去做哈。
1: 首先就是饮食了，这个饮食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肠道、胃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 高纤维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物，都可以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生长，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过度的摄入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会增加一些疾病的风险。
0: 嗯，还有一直在说的运动啊，干嘛都跟运动有关系。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有助于肠道菌群的平衡。定期的运动呢，也可以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进一步的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健康。
1: 嗯，再来说睡眠。睡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哦，包括肠道的菌群。因为有充足的睡眠，就可以帮助维持我们肠道菌群的稳定。如果缺乏睡眠或者熬夜的话，就可能会打乱肠道菌群的平衡。
0: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五脏六腑特别需要在夜间好好的修复一下，是吧？还有就是特别火的最近益生菌。
1: 哦，
0: 益生菌非常火现在。适当的益生菌的补充是可以帮助改善肠道菌群的结构，增加肠道内有益菌的数量。因为说到这益生菌，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些酸奶也说我们加益生菌了，甚至现在直接有一些属于保健品嘛，啊，就直接说什么就是它那个粉末状的或者怎样，说我们里面含多少是吧，这个活性的益生菌是吧。可是我们想说啊，在使用益生菌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选择科学研究支持的产品，并且按照说明进行使用。其实在我们当地，就是喝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些酸奶马奶，就这个侧格就特别好，它可以对你的这个肠道的菌群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就刚才我们也提到特别重要，就是研，就是现在它是一个好像一个风口一样，特多人都在做，但是到底是不是那么好，其实我们身边既然有马奶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尽量选择这样的来进行。这个是，而且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比如说制作呀怎样是吧，
1: 制作工艺，
0: 我们又是这原产地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还有要养成健康肠道的生活习惯，保持积极的心态，就是避免负面情绪影响肠道功能。你看负面的情绪影响胃肝肠，其实内脏都影响啊。焦虑呀、抑郁还有不良的生活事件吧，这些属于精神心理因素，也是便秘发生的危险因素。
1: 看样子这积极的心态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同样年龄的人，心态好的人你看着相对就比较年轻。
1: 对
0: 啊，还有是足量的饮水，少量多次，在温和气候的条件下呢，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喝水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但是呢也不能太少啊，也不能过量啊。
1: 还有就是不要节食，适量的摄入食物脂肪，一旦要是节食的话，我们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就会减少，很难达到能够形成粪便排出的数量，这样就可能会造成排便困难，令粪便长期停留在体内。
0: 最后这句话最恐怖。所以不要随意的节食啊。还有拒绝重口味的食物，每天要有足量的果蔬，这也是我们老说到的。减少辛辣高盐食物的摄入，每天吃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及200到350克的水果。要注意千万不要用果汁来代替任何你果蔬的摄入。还有一些蔬菜干呀、果干，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首先有益的东西没了，流失了，其次它为了口感，它会让你就是加入一些比如说
1: 加一些成分
0: 啊，
1: 比如说色素
0: 啊，比如说糖精，就不能说糖精，糖之类的东西。
1: 对，它因为想增加口感和色泽鲜艳嘛，
0: 对，
1: 会让你有食欲，让你去选择它。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非常的有用哈。
1: 也很安全。
0: 对，
1: 还有就是要避免疲劳的时候过度依赖咖啡或者烟草。我们人在疲劳时如果喝咖啡或者抽烟，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以及肠胃部造成刺激，就容易引起心悸、肠道痉挛、腹痛等一些症状，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你看其实大家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
1: 就是感觉疲劳的时候，没有精神的时候吗？
0: 但是人家说了，避免在这个时候过度的咖啡。所以说咖啡这些东西啊，其实也有它的好处，是吧？但是我们要就 就是适量的，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吧。
1: 我觉得这个早上喝咖啡就挺好。边吃早饭然后边喝来一杯咖啡，又提神又醒脑。
0: 不是，而且它减肥。
1: 对，早上喝咖啡还是比较好
0: 但是要喝那种纯黑咖啡。还有不要轻信保健品，我要说三遍，不要轻信保健品，不要轻信保健品啊。对于宣称排毒的保健品或者药物，一定要持那种审慎的态度。这类产品多添加了，就是大多都添加有刺激性的这个泻剂，长期使用损伤正常的排便反应，形成使用依赖更容易适得其反。而且有些保健品它说的是保健品，加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国家不是曾经就是有一些什么药，什么我们也不说名字了啊，就什么会让你非常的这个是吧，很痛快，就是总之就是这些东西它可能不写，但是它这个保健品里面会加，加完之后它会让你的这个身体最后形成依赖，后面会造成很多问题啊。还有我们当变异来临的时候尽量不要忍耐啊，经常有人因为忙碌忽视如厕，经常就憋着啊，这个也会增加你便秘的几率，影响我们肠道健康。
1: 是啊，肠道的健康真的是关乎我们的全身，所以说维持肠道健康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所以就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2: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带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0: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的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这拿俩杯子。
4: 聊啥子呀？够时间
1: 了。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5: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7: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8: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9: 我来打119。
10: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9: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1: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10: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1: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